秋天中，忽冷忽热让人太痛，我想你还会关心我，会真的心疼我。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0000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轻松的周末时光，也会有好听旋律和主播陪伴在你的身旁。各位上午好，正在收听关注的是 FM88.9 兆赫临汾交通文艺广播和 FM95.1 兆赫临汾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周末版的节目，就是主打一个这个松弛随性啊。对，我是西泽。
1: 哎，大家好，我是浩东。
0: 哎，我们俩今天这个直播间第一次相遇在这个直播间直播节目里啊，
1: 非常的开心，是不是？
0: 对，非常的荣幸，
1: 难得跟齐老师同台啊。
0: 对，今天就是我本来以为这个浩东老师会穿一个这个白色 T 恤啊，结果我们俩都是黑的。本来是黑白双煞，就是黑黑双煞了。
1: 这不重要是吧？这不重要，
0: 双黑组合啊。
1: 对，当然其实这个周末呢，我觉得开心最重要。
0: 是的，就是主打一个松弛感满满。大家如果想听的歌曲的话，也可以留下信息，也可以在节目当中来点播你想听到的那首好听的选。
1: 对，
0: 也可以来和我们聊聊天，分享一下你周末的这个安排，周末的好生活，
1: 开心的时光，是不是？接下来分享歌曲吧，亲爱的你啊，分享给大家。

0: 轻松的周末时光，大家有怎样的计划和安排，可以分享一下。我们来关注一下评论区朋友们发送来的消息啊。
1: 对对对。
0: 这个老猫说啊，昨儿肥仔蛐蛐你了，说你重色轻友，娶了媳妇就把兄弟忘了。
1: 嗯，
0: 以前是随叫随到，
1: 嗯，
0: 现在只陪媳妇不陪兄弟啊，是不是啊？哎，是不是郭老师？
1: 兄弟是衣服，
0: 是不是？哎，就是啊，就是这个组建家庭之后有很多这个事情啊，很难抽身，对不对？给你找个理由哈。这位叫 solo 的朋友说，浩东找你好几天了，咨询个事儿，哪儿的煎饼果子好吃啊？这个评论区也回复大家了，是在这个体育街羊汤旁边有一个这个煎饼果子店儿。
1: 哎，金老师特别爱吃。
0: 嗯，对，就是还有一个地方啊，就是在这个西照，这夜市上，
1: 哎，
0: 有一个摆摊的。
1: 金老师就爱去西照，
0: 哎，这胡同里很多美食啊，大家可以去发现一下。
1: 我今天刚来说，哎，我跟你说西照那儿有个炒鸡儿很好吃，
0: 哎、
1: 这会儿西照。
0: 对，
1: 昨天这个好啊，对，以后娶个西照媳妇。
0: 对，这叫欧阳一心的朋友说，今天是左右为难组合吗？哎，没错啊，今天这个组合名字很好啊，左右为难组合啊。
1: 为啥啊？为难
0: 对对
1: 是吧？
0: 哎，第一次和这个浩东主播在直播间里出现、啊。
1: 今天是舞女组合。
0: 哎，他说点歌许沛哲的《树洞里可以悲伤》。
1: 哎，好，
0: 哎好，稍后是会
1: 一会儿啊，电脑还没开开。
0: 对，给你放送这首歌曲的啊。
1: 是是是、啊。
0: 说那天晚上去听了许沛哲的演唱会，还在戒断当中，也是很多人的青春回忆、啊。
1: 哎，真棒！许沛哲谁呀、啊？
0: 好吧，你没有听过他的歌曲吗？
1: 有可能听到
0: 他的歌还是比较有代表性的啊，对，大家在这个节目当中也可以点播歌曲，周末主打一个松弛啊，来聊聊天，
1: 开心，
0: 听听好听的旋律。

0: 都可以啊。
1: 对啊，就是我们听齐主播的是吧？
0: 嗯嗯。老猫说啊，肥仔老师交代一下，未来丈母娘是不是西照的？并不是啊，我只是在这一带活动啊。
1: 我就觉得他以后得娶个西照媳妇。嗯、
0: 对、哎，
1: 我刚才就说了，已经、
0: 就是、万一偶遇了呢，是不是？在吃煎饼果子的时候，
1: 嗯，
0: 这边是有个夜市的，有很多摊位，
1: 哎、
0: 哦，人家是有这个规范管理的。
1: 嗯嗯。
0: 哎，我去这个吃烤面筋啊，
1: 嗯、
0: 煎饼果子呀、啊。
1: 嗯
0: 臭豆腐啊，一个大爷的臭豆腐、
1: 哦、
0: 就特别好吃。
1: 去那儿有很多机会，
0: 对，
1: 嗯，可以认识到这个未来的这个媳妇、嗯、
0: 对，就是大家可以这个闲暇时光都走出来，
1: 嗯，
0: 哎，了解了解这个怎么说，就是我们这个周边的一些最新的消息情况啊、嗯、对不对？
1: 对对对啊，分享一下。我们呢主要靠齐老师分享，像我们不咋出门的是吧？
0: 对，
1: 来看
0: 今天可以、这个参与到我们节目里啊，来点播歌曲，来和我们聊聊天，分享一下都可以。
1: 你看人家说你厌烦的是许哲佩，不是许佩哲。
0: 哎，许哲佩，
1: 你看，
0: 那有一个歌手叫许佩哲，是不是？
1: 你属于是那种，就是不是很那个啥，不是很懂哈、啊。你、嗯、看我这直接是不懂。你要说这个、
0: 哎，那我这么多年都念，
1: 我跟你说，
0: 我这么多年都念的许佩哲呀。
1: 你要说是许哲佩，我就认识了。
0: 啊，嗯。
1: 是吧？
0: 好吧，这个叫外的朋友说在西照哪里啊？在西照中间这个位置啊，
1: 西
0: 照这个路上的中间段，
1: 其实不到西照，
0: 有一个大棚子的地方啊。
1: 他说那个地儿其实不在西照，我跟你大家讲，
0: 七中胡同口，
1: 在那个。啊，七中胡同口，
0: 哎，
1: 又变地儿了。
0: 对，就是七中胡同口这个位置啊，
1: 啊，跟炒鸡不在一个地儿。
0: 这个炒鸡是在、就是靠近三星凤凰府这个路口啊。
1: 你的行动轨迹贯穿整个西照村。
0: 对，是的，就是这个炒鸡是在那个位置啊。
1: 嗯，
0: 说到这个烤面筋啊，这个
1: 啊，那还能去对面吃个凉面是吧？
0: 哎，对，煎饼果子、啊嗯、是在这个七中口口这个位置、
1: 啊。七中口口啊，
0: 对，
1: 有、一个在鼓楼这边啊，然后另一个呢是在那边。
0: 哎，对，就是方向就是一条街不同的。方向
1: 对那边那条街、嗯、中大街是吧？那边是
0: 对，
1: 嗯，
0: 对对 对,
1: 对，
0: 大家可以去打卡一下啊，来关注一下这些胡同里的美食。嗯、
1: 对 对, 对、
0: 哎，这边有一个臭豆腐，确实是很好吃、啊。
1: 哎，这怎么能够准确的找到它呢？
0: 哎，就一个大爷，就很明显的边、嗯、那边好像就一家卖臭豆腐的，
1: 啊、就那胡同口有一家卖臭豆腐的，
0: 哎、是的，就在路边摆着、啊
1: 嗯。找个大爷是吧？
0: 对，一个大爷，嗯，
1: 啊、
0: 嗯
1: 哎，怎么行？怎么个样呢？他是那么。大块还是小块的汤呢？还是
0: 小块带汤的啊？
1: 哎、
0: 嗯、
1: 哎，哪里好吃啊？
0: 哎，就是这个之前的老味道啊。嗯、以前师大他在这个师大西门摆摊、
1: 啊，他以前师大的，
0: 哎，
1: 嗯，
0: 以前是在师大西门摆摊，
1: 嗯，
0: 后来就是这边就没有人，这个人少了之后，就去了这个西照、
1: 啊，
0: 有了固定的摊位
1: 啊、嗯。那就以前在师大嘛，就是
0: 哎，对，
1: 学校门口的严选是吧？
0: 对对，是的，我们这个也经常打卡的一个美食啊。
1: 嗯
0: 嗯，
1: 对，
0: 大家有什么样的这个？去过很多次的、
1: 哦、
0: 关注了很多年吃了很多年的这个美食也可以分享、
1: 嗯、对
0: 在这个工业街这边一个胡同里啊有一个砂锅粉条、嗯
1: 哎、
0: 我觉得这个很好吃啊
1: 也能卖炸串那边
0: 对对对、
1: 啊、
0: 就现在好像这个价格略微有一丢丢贵啊、
1: 嗯
0: 前天晚上我去吃了这个砂锅粉条
1: 嗯
0: 要了一大碗
1: 嗯
0: 然后点了几个炸串
1: 哦
0: 26块钱
1: 啊真贵啊
0: 对
1: 嗯、
0: 哎、
1: 你买那炸串肯定贵你肯定什么炸鸡排炸鸡柳什么的
0: 对26块钱、嗯、有点肉疼的感觉啊
1: 是是是现在这个食堂里边就是15块钱吃饱嘛
0: 哎对
1: 嗯，对我最近特别中意去吃食堂。
0: 对对对，嗯，好的，非常欢迎各位哈、嗯。这位叫欧阳一心的朋友说，但是我不分享气球啊，我分享他最新的歌曲
1: 歌词是吗？
0: 树洞里可以悲伤，
1: 嗯、
0: 哎，这是新歌啊，我们稍后会分享的。
1: 哎，老猫说这个大漂亮今天去相亲了吗？
0: 嗯、
1: 大漂亮今天去西照了。
0: 对，
1: 嗯，
0: 哎，大漂亮今天是，
1: 咱今天
0: 大漂亮不在也要被 Q 啊。
1: 咱今天主打去西照是吧？嗯、
0: 对。嗯哎，西照美食很多啊！
1: 西照有那个中间那个十字路口呢，有一个那个麻辣串
0: 哎，也好吃、
1: 哎，吃过没？
0: 对，吃过，
1: 吃过。
0: 对，我就在这带活动
1: 啊！对对对，
0: 对
1: 咱不能这
0: 还有一个拉面
1: 没吃过，西老师那条胡同玩的比较熟是吧？
0: 对对对，还有这个拉面 啊！
1: 对对
0: 对
1: 对, 对，村帅
0: 是可以免费续面的
1: 哦啊，那挺适合。
0: 如果一碗吃不够饱不了的话，他免费续面、啊。
1: 你续吗？
0: 我一般都要续一份
1: 哦。
0: 哎
1: 村帅嘛是吧？西照村帅，
0: 对、
1: 嗯，
0: 大家可以这个分享一下，你这个周末有什么样的安排和计划？
1: 嗯，
0: 这两天温度比较高一些，提示朋友们一定要做好这个防暑防晒的工作。
1: 是是，吃好喝好是吧？
0: 嗯，
1: 吃面必须得加一碗啊！
0: 哎，我们找一下这个树洞里可以悲伤这首歌曲
1: 啊！对对对
0: 啊，
1: 不要说错啊，是许哲佩啊。好，那这会儿呢，这个齐主播非常的宠粉，是不是？这首歌已经给大家分享了一下啊。
0: 哎，许哲佩的歌曲啊，我这么多年都把人家名字念错了啊！
1: 哎，真是，
0: 对，罪过罪过，这个、我一直念的是许佩哲
1: 啊，
0: 好像念顺口了一样。
1: 来，这个歌分给大家听听啊。
0: 对，这首歌曲《树洞里可以悲伤》。

0: 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你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
3: 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8087-100。
4: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7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5: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点20分至晚18点，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机采科。

0: 好啊，这个齐主播又要跟大家分享了。
1: 嗯，这个周末时光大家有什么样的安排？老猫说哈，两位有想去哪儿去的地方，我们可以替我们看一下。
0: 是，
1: 哎，
0: 我想去新里。
1: 对，这318国道转一圈啊，你去吗？
0: 哎，聊的天儿
1: 最美318是不是？
0: 我还是去他心里的，你去318。
1: 这个季节特别适合旅行啊！大家在外出的过程当中也要注意安全，
0: 哎，
1: 提前关注一下这个天气方面的情况，
0: 嗯，
1: 还有这个相关的避险的一些指南啊，
0: 嗯，
1: 一定要保证安全，安全是第一位的啊。
0: 对，此生必驾318是吧？
1: 嗯，对，
0: 嗯，
1: 对，看到我们这个评论区当中大家聊得很热闹啊，
0: 哦，
1: 哎，说你俩感觉怪怪的搭配在一起啊，就习惯就好了啊，
0: 对，习惯就好，
1: 对，
0: 对，其实我还是。异常的帅气啊！
1: 哎，就是康总主播也是啊，头发板板正正啊，
0: 嗯，
1: 就是
0: 齐主播头发不需要
1: 帅气又优秀啊，欢迎大家参与到今天节目里啊，主打一个松弛，
0: 嗯，
1: 主打一个陪伴，
0: 嗯，
1: 大家有想点播的歌曲也可以分享一下。刚刚有朋友说，想让我俩尝试一下《气球》这首歌曲啊，这首歌难度确实挺大的，中间不换气儿啊。我们来听原版吧。
0: 好，
1: 对，曲库里帮大家找到了这个原版，
0: 嗯，
1: 许哲佩的这首《气球》，
0: 嗯。

0: 一首好听歌曲来自许哲佩的气球。看到我们评论区啊，有朋友说这首歌确实很难唱，而且这位女歌手很有才华，哎，说是在这个八岁的时候连词带曲写出来的。
1: 对，
0: 确实啊，发行在2001年，距今已经25年的时间了。
1: 对，非常厉害啊。
0: 对，前面说啊，粉墨人生那个啊，我能吼完，真的假的啊？
1: 是，
0: 哎，就是跟我们来尝试一波啊。
1: 哎，好，
0: 哎，有机会连个麦好不好？
1: 对，好，哎，谢老师分享一下吧。
0: 对，粉墨人生这首歌曲啊，也是很多人这个初始摇滚乐队的一首曲目啊，
1: 来听听看。

0: 听的周末时光会有好听的歌曲和主播陪伴在你身旁，主打一个陪伴，
1: 对，
0: 主打一个松弛感啊。
1: 对对，有齐主播陪伴在你身旁。
0: 我们继续来分享一下评论区的这个大家发送来的信息，
1: 看看。
0: 哎，欧阳一心说啊，给两位上点难度啊，黄绮珊的《只有你》这首歌横跨三个八度，全国声乐考试这个十级歌曲啊。他的歌我觉得难度都挺大的，
1: 嗯，
0: 哎，肺活量很高，
1: 是，
0: 而且这个演唱难度横跨好几个这个这个怎么说，这个专业名词啊，横跨好几个度，是不是？
1: 嗯，哎，齐老师这个对音乐还是很专业的啊。
0: 对，就是他说这首歌发行在2000年，他的第一张专辑里只有你的同名主打歌，哎，就是到今天为止，这首歌没有出过这个翻唱版本啊。
1: 对，
0: 因为太难了，对吧？
1: 嗯，
0: 哎，就大家有什么样的歌曲推荐，都可以分享到我们这评论区。

0: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你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8087-100。
2: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7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3: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点20分至晚18点，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机采科。

0: 一首好听歌曲分享给正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们啊。看到这位诗词趁年华说没有女主持人啊，
1: 哎
0: 哎，就大家这个
1: 回家看娃了，
0: 对，适应一下就好了啊。今天我们这个左右为难组合啊，
1: 对，
0: 临江旅游包车段师傅说啊，两位帅哥早安，
1: 早上好，段师傅，
0: 这糊涂胡脑啊，就是以前我们这个微信，
1: 我就是说这个
0: 公众号的网友啊，
1: 放假之后可能更忙了，是不是段师傅？
0: 哎，对，这两天就是陆陆续续都放假了，
1: 是，
0: 这可能包车的人比较多一些，
1: 哎，这挣钱的时候啊，
0: 哎，对，这个大家在出游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注意啊，安全第一，安全第一啊，
1: 哎，
0: 对，
1: 哎，要找靠谱的这个包车是吧？比如说段师傅，
0: 哎，对哈，就是我们来关注一下这条信息啊，山西多条全新直达高铁开通了，新增了多条热门的线路来关注啊，
1: 哎，看一下，
0: 在7月1号的零时，全国铁路实施三季度
1: 新的列车运行图，
0: 暑期临时列车运行图，太原局管内共开行旅客列车293对，其中高铁动车组227.5对，普速列车65.5对，路网通行效率大幅度提升，来关注啊，本次调通的亮点，
1: 真棒。
0: 多条空白线路被补齐了，首次开通了这个太原南到南昌西的高1859或高1860次列车，
1: 对，去那边吃江西菜是吧，
0: 哎，对，首开太原南到温岭的高32073208次，
1: 哎，
0: 三进先锋号再提速太原到北京西的高380次列车，行程压缩到2小时05分钟、啊，
1: 真厉害，真快，啊，那咱们临汾去北京也就是说要再加一个半小时的时间，哎，也就是这个3个半小时，
0: 对，很快哈，
1: 哎呦，
0: 那为了匹配暑期旺的出行需求，太原局精准增开了29.5对，临时的旅客列车，包含了19.5对的高铁、10对的普速列车，覆盖省内外的热门旅游，还有这个通勤的线路。
1: 对，那新增了一些热门线路，比如说太原南和运城北直达银川，是吧？去银川看什么？
0: 对对对，哎，银川，我觉得这个城市也很，就是有特色啊。
1: 是，
0: 哎，这个拉面呀，哎，油泼辣子呀，这个辣子是这种特别香的味道，哎，
1: 交给
0: 它不是那种燥辣的感觉啊。对，
1: 太原南到汉口是什么？
0: 哎，就是这个看长江啊，
1: 热干面嘛，
0: 哎，对，热干面，
1: 对，喝早酒，
0: 对，体验到这个长江风情啊，
1: 是特别想邀请齐老师喝早酒，
0: 哎。
1: 山西到这个山东半岛啊，增开了比如太原南到青岛北呀，红
0: 马西到
1: 烟
0: 台高铁，哎，
1: 哎呀，这就好多了嘛，这想去旅行不就来了吗？
0: 对，可以直达啊，
1: 对，去烟台啊，去烟台喝青岛啤酒，
0: 哎，这个同时太原局也加开了这个短途运力，比如说加开了北京西安方向的八对高铁，省内太原大同长治运城新州等城市间的八对高铁，以及太原到吕梁侯马大同到永济等十对普速列车，满足省的这个通勤还有短途出游的需求，
1: 哎，真棒！
0: 大家可以计划一下这个暑期啊，这个线路比较多一些，
1: 有没有计划？
0: 哎，你看可以去汉口啊，山东半岛啊，哎，这个银川啊，就是可以去很多你想当时
1: 想去的城市，
0: 哎，但是没有去过，哎，没有达成这个愿望的，
1: 哎，可以现在出发，
0: 对，可以了解一下，安排一下啊。
1: 好，那大家呢可以继续来分享一下，你有没有出行计划呢？假期怎样安排？可以来聊一聊。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
1: 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
2: 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8087-100。
3: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7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4: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点20分至晚18点。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机采科。
5: 建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平米全能户型，首付一万起，五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0。

0: 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0286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上学。

0: 下。
1: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40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最绚烂的年份之一，这一年诞生了周杰伦的《七里香》，林俊杰的《江南》，梁静茹的《宁夏》，五月天的《倔强》，还有飞儿乐团的《我们的爱》。说起飞儿乐团，相信大家一定不陌生。这个组合成立于2002年，两年后发行同名专辑正式出道，因首支单曲《Lady》一炮而红。随后他们又发布了不少脍炙人口的歌曲，其中有几首至今仍是不少人的 KTV 必点曲目。毫不夸张地说，飞儿乐团承包了一代人最美好的时期，那些关于青春和成长的旋律承载着多少人的回忆与情怀。金曲大当家，本期当家人物詹雯婷，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Por los momentos difíciles, ya

出道即巅峰的组合不多，飞儿乐团算是最巅峰的一个。当年23岁的飞成了无数少男少女的偶像，一夜之间的爆红让飞不知所措。那时的他对未来还没有太多的构想，昨天他还只是个爱唱歌的女孩，今天就已经成了全民偶像，受万人追捧。初中的时候

詹雯婷给自己起了个英文名字叫做飞，意味着自由勇敢，这是她对自己的期盼。詹雯婷从小爱唱歌，到了大学有了更多的机会，经常参加歌唱比赛。跨入千禧年后，乐坛风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批新的歌手和组合横空出世。音乐制作人陈建宁依靠职务之便也想组一个乐队，在时代的风口浪尖让音乐飞起来。他们从音乐学院找来了键盘手阿沁，主唱的位置陈建宁甚至又深，他去各大学寻找能人异士。正巧詹雯婷在辅仁大学参加校园歌唱大赛，陈建宁被这个穿透力极强的女生吸引，他想自己的主唱有着落了。

2002年，郑文婷21岁，还是个没有毕业的女大学生，对出道一无所知，只懂得歌唱。当时陈建宁和阿沁负责乐团的创作，两人经常有理念上的不合。阿沁是理想主义，陈建宁是商业派。一次排练，陈建宁和阿沁一连几天都没说话，两人创作的歌曲怎么都合不到一起去。詹文婷百无聊赖地坐在排练厅，将两人创作的曲子重新组合哼唱起来。阿沁和陈建宁一下来了精神，飞，你简直是天才。就这样，我们的爱诞生了。这首歌也不负众望，一举拿下了当时的全球华语榜单年度最佳歌曲奖。2004年，飞儿乐队的第一张专辑发布，席卷乐坛，提名16届金曲奖。2005年，飞儿乐队发行了专辑《无限》，歌曲《千年之恋》《月牙湾》等，都有着很高的传唱度。

0: 当家人物，硬核金曲。您正在收听的是
1: 那个时候大街小那个时候大街小巷都是飞儿的声音，乐队的三个人每天都忙碌在商演当中，几乎没有一天分开。于是詹雯婷和阿沁坠入了爱河，却没想到这段恋情反而成了詹雯婷一生的痛。2006年，记者拍到詹雯婷和阿沁牵手逛街，主唱和乐手谈恋爱不是什么新鲜事儿，当时他们正是在最火爆的时期，引得不少关注。而陈建宁也是看了新闻才知道两人恋爱的消息，恋情曝光，两人也没有藏着掖着。2007年演唱会上，唱到动情处，阿沁单膝跪地向詹雯婷求婚，在粉丝的欢呼声中，詹雯婷答应了。那时的爱情事业双丰收，他把事业和爱情分得很清楚，生活中是恋人，工作中是队友。阿沁却认不清这一点，排练时两人经常因为音乐理念不同而发生争执。最开始詹雯婷会主动言和，到后来阿沁会直接把情绪带到工作当中，导致排练无法进行。出道已经有5-6年的时间，从一个制作人的角度去考虑，陈建宁希望延续飞儿乐队原有的风格是最好的发展方式，而詹雯婷却在日渐成熟当中想要突破。她喜欢新颖的电子音乐，而陈建宁和阿沁想继续我们的爱这样的调调。这样的分歧让乐队发展止步不前，也影响了詹雯婷和阿沁的感情，但是詹雯婷不愿意在音乐上妥协。

2010年，记者围追堵截询问詹雯婷和阿沁他们两人的感情状况，阿沁云淡风轻地说，她是我的妹妹。至此他们的恋情宣告结束。由于飞儿乐队的歌曲的曲调很高，那几年工作太忙，每天都在嘶吼，詹雯婷的嗓子受到了很大影响。后来在演唱会上，粉丝们都听出她状态不佳。2013年，詹雯婷的嗓子彻底坏了，需要手术治疗，未来的音乐之路成了谜。队友阿沁和陈建宁提出一个想法，我们能不能像 SHE 一样，一边组合发展，一边各自努力呢？乐队到了瓶颈期，嗓子坏了，詹雯婷备受打击。那年他们发布了最后一张专辑 Better Life 之后，便很少见到飞儿乐团一起出现。穿越千年的哀愁，是你在尽头等我，这句歌词源于歌曲《千年之恋》。《千年之恋》的创作灵感来源于英国的古老传说荆棘鸟。相传荆棘鸟毕生只鸣唱一次，自它飞离窝巢的那天起，始终不停地寻找一种荆棘，找到后便奋不顾身地投身于最锐利的一根刺上。就这样，它将临死前的剧痛化作悦耳感人的旋律。

0: 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40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

欢迎回到金曲大当家，我是金曲推荐官，本期当家人物詹文婷。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都欢迎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来跟我们互动。2015年合约期满，詹文婷满心期待地憧憬着乐团能够独立发展，而这时两个队友早已签约了华研唱片，并且一直没有对外宣布飞儿乐团解散的消息。更何况这个解散的消息连主唱詹文婷都一无所知。詹文婷休养身体，继续创作音乐，等待有一天能够继续飞儿乐团的辉煌。最后他得到的却是乐队招募新主唱的消息。2018年2月，詹文婷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移除粉丝团管理权限，事发突然，连提前商量的时间都不给他。詹文婷泪洒记者会，说他知道后立即联系团里的成员问为什么把我删了，而另外两个成员只是回复有新的计划。几个月后，没有飞儿的飞儿乐团官宣了新的主唱，并且给新主唱取名为 Lydia， 唱着由詹文婷命名的 Lydia。 粉丝纷纷为詹文婷谋不平，另外两人站出来直指詹文婷因为感情问题影响了工作，分手后一蹶不振，主动退出。歌是他唱的，版权却都在陈建宁手里，被迫退团的詹文婷被告知不能再演唱这些歌曲。新的主唱 Lydia 却反复吟唱着詹文婷的 Lydia， 只是没有了当年飞儿的感觉。詹文婷只是说，这是我生命的一部分，那些歌，过去的一切，没有人会愿意主动放弃这一切。所谓可惜，你当然会可惜，但是你也没有办法沉浸在可惜里面。那几年詹文婷好像坠入了沼泽，一直往下掉，越挣扎陷得越深。飞儿乐团彻底成了过去，詹文婷也被人遗忘，于是他用了很长的一段时间养好了嗓子，养好了自己的心，拾起了他割舍不掉心心念念的音乐。

2019年，他出现在了音乐综艺《蒙面唱将猜猜猜》的舞台上，唱了一首王菲的《白痴》。吴宗宪说：“你的声音就是要用来唱歌的。”大张伟在舞台上问了一个尖锐的问题：“你单飞是不是被逼的？”詹雯婷说：“都过去了，不谈了。”他在舞台上坚定地说：“我是詹雯婷，以前是，以后也是，今后我将以独立音乐人的身份再次重返我热爱半生的舞台。”后来詹雯婷参加了一档节目，节目中有一个情节是在街头采访路人：“你认识詹雯婷吗？”几乎所有人都摇头。“那你认识菲儿吗？”“当然，我们的爱嘛。”詹雯婷尴尬的只能在台上傻笑。他没有叫回菲这个名字，很少活跃在大众面前，社交平台也没有怎么更新动态，直到2022年再次出现，大家才知道过去的两年他到底在忙什么。2022年，詹雯婷凭借一首《绝爱》再度冲上排行榜冠军，用她独特的嗓音重新引起了万众歌迷的共鸣。

早在2020年初，詹雯婷开始筹备新专辑。詹雯婷说，我其实真的很忙，接受了一些事情后，一段时间我迷茫也不知所措，后来觉得自己应该扛起来，我战胜了自己，就是新的自己。作曲、填词、制作，整张专辑的每一首歌都是这些年詹雯婷的经历。一件件事情让她压力非常大，中间好几度她都觉得这么多工作怎么可能完得成。她说，我每天都在发疯的边缘，但既然这一切发生在我身上，这代表我其实是可以扛起来的。就这样，詹雯婷的新专辑《非詹雯婷》在云彩上跳舞，叽叽喳喳诞生了。詹是说话滔滔不绝，文是成花纹的云彩，婷是优美的舞姿，连起来就是专辑名称。这张专辑，詹雯婷以一种全新的方式歌唱，是厚积薄发，也是一种内心的呐喊。她说，我相信当我唱出来的时候，你们看到的我就是在云彩上跳舞。我也觉得我是在云彩上跳舞，我已经不管下面踩的还是乌云还是什么其他的，管他的，我已经在上面，我就当它是云彩了。2022年，她获得第33届金曲奖最佳华语女歌手、最佳华语专辑、年度专辑、最佳单曲制作人四项提名。

0: 这里是金曲大当家，当家人物硬核金曲，欢迎您继续收听。
1: 与从前在乐团中相比，音乐创作让詹文婷找到了另一种实现的方式。当他还是学生时，詹文婷就确定自己要走音乐这条路，但他没有念音乐专业，也没有专精于任何乐器。当时的他还不知道有写歌这回事，嗓音就成为了他最大的优势，乐团 vocal 实现了他音乐旅途的前半程。只是他是个爱做实验的人，一切与学习冒险有关的新事物都吸引着他。在专辑叽叽喳喳中，他解锁了制作人的新技能，这对他来说更多的是摸索，如何将自我以工业化的音乐作品准确地传达出来，他也不知道要怎么讲这个故事。詹文婷说，许多歌都要写出来听了之后才知道，这个过程就像鸟的迁徙，鸟没有罗盘，也没有地图导航，但它就是刚好知道那个方向是对的，它就是一股脑的往那个方向去飞，它也不知道会飞多久，但它终究会到达那个地方。制作过程对詹文婷而言就是一个这样的心情。从第16届金曲奖到第33届金曲奖，从20岁到40岁，他终于从菲尔走到了詹文婷。之后他的一首《绝爱》冲上了各大音乐平台榜首，《绝爱》之后参加音乐综艺《我们的歌》第一期就上了热搜，因为他再度唱起了多年前的《我们的爱》，而只有詹文婷演唱的才是最初的感觉。

詹雯婷宣布签约新公司的那一天，陈建宁、阿沁给她送上了花篮，祝福她一切顺利，继续加油。在天赐的声音中，詹雯婷被胡彦斌问到是否有可能和飞儿乐团重聚，阿沁隔空向詹雯婷喊话，只要你愿意，这里永远是你的家。詹雯婷没有做出任何回应，她说，这一路我走了这么久，终于活成了我名字的样子。飞儿乐团的解散是一场两败俱伤的战，没有任何一方是赢家，令人惋惜。当然了，人生的分分合合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乐队理念的不合，解散了也没有什么好指责的。对于乐迷们来说，那些没能走到最后的，反而成了我们青春中的小遗憾，而那些还在的，就是值得庆幸和值得珍惜的情怀。所以如果真的回不去了，那么就把这些歌封存在我们的记忆里吧。金曲大当家，本期人物詹雯婷。节目最后送出这首《人间惊鸿客》。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继续保持沟通，我们下期再见。

0: 事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的孙德崖、赵君荣绑架了郭子兴，说这是朱元璋给解了这个围之后，他问这个孙德崖：“孙大帅，我家主帅在什么地方？”孙德崖狠狠地瞪了朱元璋一眼，对手下的一个

0: 兵卫小头目摆了摆手，那意思让他领着朱元璋去找郭子兴。朱元璋跟着彭大打了个招呼，于是就带着天书天爵跟着那个清兵到了后堂的土牢。进门一看呢，郭子兴被绑在柱子上，全身都是血迹斑斑的。朱元璋用匕首割断了绳子，把郭子兴放下来。两个公子看父亲伤成这样，竟然抽抽噎噎的哭起来。郭子兴啊，把眼一瞪，怒喝道：“哭什么？没用的东西！”朱元璋让手下的亲兵背起郭子兴回到了堂上，扶着郭子兴在一把椅子上坐好了。彭大很不过意，赶紧过来赔礼：“郭元帅，我这个赵兄弟好喝酒贪杯呀，酒后无德，得罪了仁兄，我替他向你告罪。”回过头来，他又叫赵君荣，还不过来请罪。赵君荣啊，到这是低着头走过来，不好意思向这郭子兴啊打了一躬，说这事郭子兴啊倒乐了：“算了算了，不打不相识，我不怪你，你是上了别人的当。”紧接着扭过头来对孙德崖说：“孙兄弟，我两个人咱们一来是乡亲，二来又是同教，当初共举一旗，对天盟誓，不愿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可你今天把老哥哥我捉来，百般的拷打，想把我置于死地，难道说你不怕违背誓言，遭到天谴吗？”孙德崖被斥责的满脸通红。朱元璋啊，觉得大敌当前，还是应该以团结为重，于是挡住郭子兴的话头，朗声的说道：“各位大帅小将有军情通禀，今天我出城打探消息，得知元将贾鲁追彭赵二位到了宿州之后，于是停下来就休整，如今他又率领50,000大兵向濠州开来，日内就要到达，怎样迎敌还请各位大帅定夺。”朱元璋这个突如其来的消息使在座的人人人震惊，就连郭子兴啊也忘了疼痛，站立起来。孙德崖赶忙斟了一杯酒，双手捧着奉给了郭子兴：“小弟没有酒量，把酒都喝到狗肚子，得罪了大哥，你打我骂我怎么都行，可不行记恨，你要是不记恨就喝了小弟这杯酒。”朱元璋站到了郭子兴身旁，用手啊轻轻地捅了郭子兴一下。郭子兴会意，把这个酒杯接过来，一扬脖把这个酒喝下。堂内人齐声喝彩，这场纠纷这就算接过去了。紧接着朱元璋让清兵们都退出屋去，屋里只留下几员大帅。紧接着又派人把另外的三位元帅请来，举行了紧急的军事会议。大家伙商定了，划分好了各军防守的地段，又研究了互相救营的办法，紧接着各自回营，连夜的布置，等到天明一切就布置就绪了。又过了一天，贾鲁率领着50,000大军从北边潮水般的涌入，将这个濠州城团团的围住，援军轮番的攻打，但是濠州城池坚固，守城的红巾军各守岗位，分段的防御，互相的援救，必要时还由朱元璋带着一队亲兵吵着援军的空子开城冲杀一阵，完后呢他又退回城里。援军虽然说人数超过了红巾军的两倍，但是未能得手。贾鲁看硬攻不成，于是改为围困，想等城内绝粮的时候，自然你们就得投降。从这个至正12年冬天围城，一直到第二年的夏天，濠州城啊整整被围了7个月。所幸啊城里的粮食比较充足，还能够支持下来。可是援军呢到这阵却出了麻烦了。原来啊这个主将贾鲁突然患了疾病，死在了军中。援军主将一死，部下无人统帅，只好引兵退回徐州，濠州这才解围。城里的红巾军松了口气，彭大认为自己守城功劳最大，于是就自封为鲁怀王。赵君荣呢不甘示弱，也自称为荣义王。郭子兴啊看着眼热，也想弄个王号啊挂在头上。朱元璋这阵劝他，一称王这个目标就大了，容易引起援军的注意。我们的兵力少，应该把军队扩充起来，否则就永远受制于人。郭子兴点头称是，便仍然做他的节制元帅。孙德崖等四个人一见郭子兴不肯称王，也没好意思越过他去。就这样，濠州城里二王五帅各自守着自己的地盘， 单说一天，朱元璋跟郭子兴啊商量招兵的事情。现在城里挤着七股人马，谁都舍不得离开自己已经有的那一点地盘，这怎能够成就大事？我想我先回老家去，竖起招兵的大旗，把队伍扩大起来，等我们的兵多将广之后，然后咱们再打出去，到那阵称王称帝，还不是由着岳父您吗？郭子兴啊，听了朱元璋说的有理，不由得连连点头。于是啊，朱元璋就辞别了岳父岳母跟妻子，带领着手下的几名亲兵啊，离开濠泽城，回到了中立县太平庄。朱元璋回到太平庄，树立起了招兵的大旗。首先来应募的是他那些个少年时期一起放牛的小伙伴，这些个人对朱元璋有一种特殊的感情，有一件事情就可以证明。有一天，朱元璋跟同村还有附近乡村的几十个孩子赶着各自放牧的牛群聚集到了这个南山上，这些个十二三的孩子凑到一起玩得好不热闹。他们一会儿玩这个皇上上朝，一会儿玩两军打仗，小孩嘛，到了下半场玩累了也玩饿了，一个叫徐达的孩子就说了，哎呀，这肚子饿得太难受，弄点什么吃的，这个荒山野岭哪有什么好吃的，就连野菜也都让人挖光了。朱元璋想了想，刚才啊玩这个皇帝上朝，大家伙都推选他当皇帝，朝他三拜九叩，口称啊万岁，现在这些大臣们饿了，自己这个皇帝有责任呢，给大家伙得填填肚子，于是牵着自己放牧的一头小牛犊来，让这周德兴啊给杀了，剥了皮，捡了一些枯柴，燃起了火堆，大家伙用这树枝啊穿着牛肉块放进火里烧，虽说没有油盐酱醋啊，但是吃起来感觉到香甜无比啊，太香了，烧烤啊。牛肉吃完了，太阳也落山了，大家伙要回家，可是牛少了一头，人家主家能不问吗？孩子们到这阵都傻了眼了，因为吃牛肉是人人有份啊，谁也脱不了干系，有的就埋怨起来，你看你早知道就不吃了。朱元璋这阵一拍胸脯，慷慨地说，甭怕，这小牛是我放的，杀牛吃的主意也是我出的，您甭管了，只管回家。朱元璋啊，把这个牛皮牛骨头收拾起来，让同伴帮着掩埋了，他就把这根牛尾巴插在尸位里就回家了。回到家里跟主人呢刘德这么一说，说那头小牛啊钻进尸位了，这个刘德当然他是不信了，你这不胡说八道吗？于是跟着朱元璋上了山，到这儿不但把这个牛尾巴拉出来，还发现了烧柴的灰烬，当然一切都明白了。刘德把朱元璋暴打了一顿，给赶了出去，不再雇他放牛了，但是这件事情却给这些个小伙伴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大家伙互相传说呀，佩服朱元璋是个慷慨仁义的好小子。提起这件事情，大家伙没有不竖大拇哥的。这一次朱元璋回乡招兵，他那些个年轻啊少年时期的朋友听到了这个消息，纷纷的赶来，少不了一见面就提起啊往这个尸缝里头插牛尾巴的旧事，而且一传十，十传百，越传越神呢。后来呀，甚至于说呀，当初这个刘德呀上山扯住牛尾巴，怎么拽都拽不出来，还听见那山石缝里的那小牛啊闷闷的在叫啊，愣给增加了艺术的色彩了。当然对朱元璋的招兵啊自然更为有利了，不到十天就招募了700多人，连同已经在别的红巾军当中当了千户的汤和也辞去了职务，赶回来投奔了朱元璋了。其余的像徐达、周德兴啊这些个同乡啊，听到消息也是纷纷的赶回来。九牧朱大公子这个大名啊，投奔的还有吴良、吴真、花云、费济、耿在成、耿炳文、陆仲祥、华云龙、郭英等等的。朱元璋啊从这700人当中啊选出了24个人，分任了大小的头目。这24个人都是朱元璋的淮西同乡啊，统称24将。这些人以后随着朱元璋冲锋陷阵，出生入死，个个做了大明王朝的开国功臣。当然这是后话，后来这24个人呢都是24家的王爷。咱们书要简言，现在再回过头来说，朱元璋带领着新招募的700壮士回到了濠州， 交给了郭子兴，编入了军中。不过朱元璋也发现，就他这个岳父心胸狭窄，贪图钱财，并没有什么大志向，于是就想独自开创局面。他禀明了郭子兴要继续出去招兵，郭子兴啊就答应他。朱元璋于是带领着24将离开了濠州，南下定远。定远是郭子兴的老家，朱元璋打着郭大帅的旗号投军的人也很踊跃。那个时候由于各地的起义军风起，一些个田主为了保护他们的财产也组织武装来跟农民军对抗。这些个地主武装被称为民兵，或者叫这个义军。朱元璋听说驴牌寨有一股民兵，又打听那股民兵的头目是郭子兴的老相识，于是借着郭子兴的名义进了驴牌寨，收编了这股民兵，又带领着这股民兵和招募的新兵攻占了另外一个田主武装盘踞的横剑山。这个队伍如同那雪球是越滚越大。朱元璋治军有方，一方面对新军加紧了训练，另一方面严明了军纪，不允许扰民，老百姓对他更加的拥护，参军的越来越多。几个月的功夫，朱元璋部下竟然有20000多人。由于朱大公子名声远扬，来投的人不但当中有这个武士，也有一些个文人，像定远的大户冯国荣、冯国胜兄弟俩就自动到了朱元璋的营中。朱元璋自己没念多少书，但是他深知要成大事光有武备不行，还得有这个文略。所以说朱元璋很喜欢接近文人，并且虚心的向他们求教。冯国荣就对他说了，欲成大基业需要有一个牢固的基地，可进可守，站稳脚跟，然后方能徐图发展。那依先生看，何处可做基地呢？吉庆地势险要，虎踞龙盘曾经做过6朝的京都，如今占有此地的话，就可以逐步的扩充建立工业。这个吉庆是哪？就是现在的南京市。朱元璋一听连连的点头，决定听从冯国荣的这个话，率军南下。途中又有定远的才子李善长来投，朱元璋跟他谈话，问他当前四方骚扰，何时才能太平？李善长捻着胡须笑着说，明公记得汉高祖的故事吗？汉高祖刘邦在这个沛县，他是沛县人，离着濠州不远。他起身于布衣，为人豁达大度，知人善任，治军严明，爱护百姓。虽然说只经过5年的功夫，但是就平定了天下。尽元军暴虐，不得人心，而且朝政混乱，上下不和，眼看到土崩瓦解的地步了。明公如果能像您的同乡前辈汉高祖那样，要使天下太平，却也不难呢。朱元璋听了不禁怦然心动，大军向南进发，不一日就到了滁州城下。滁州守城的元朝的将军听到消息之后，带领人马出城列阵。这阵只见远处驶来了红巾军的队伍，个个身穿红袄，头扎红巾，有如红色的浪潮滚滚而来，一队队排列整齐，旗帜鲜明，甲戈耀目，军威十分的雄壮。领头的是一员穿着冰铁甲的大将，面色漆黑，胯下一匹乌骓马，就像漫天红霞滚出了一团的乌云。此人正是朱元璋麾下24员大将之中的花云。元军阵中一员大将拍马出阵，向前迎敌。这阵双方雷动战鼓，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鼓声震天动地，士卒们个个的喊杀声中斗到了一起。花云舞起大刀，亚赛雪片一般把这个元将裹住了，猛然大喝一声招，但只见血光盈里，元将一个倒栽葱落于了马下。花云舞着大刀催动战马冲入了敌阵，挡着的无不睥睨，转眼之间穿过了敌阵，直到了城边。守门的元军一见花云杀过来，赶紧的关闭城门，但是花云马快，城门刚关上一半就飞马杀到。他手起刀落，连杀了3名的门军，其余的守军喊叫着逃进城去。这花云勒马横刀 在城门口一站，威风凛凛，相貌堂堂，亚塞矗立一座黑塔一般。逃回的援军不敢入城，有的沿着城墙逃跑，有的干脆投降。这一战只用了不到半个时辰，就将滁州占领。朱元璋进得城来，占据了官衙，收编了降兵，放出了囚犯，又打开了这个官库，把粮食财帛散给了民众。老百姓个个的欢声载道，说这阵李善长啊担任了红巾军当中的幕府长书记，他派人到了吉庆去打探消息。滁州啊本来离吉庆不远，但一来呢隔着大江，二来呢吉庆是军事重镇，元朝啊驻有十多万的这个重兵，朱元璋部下只有两万人，众寡悬殊。朱元璋于是决定先在滁州驻扎，等到势力扩充之后再进一步的南下夺取这个吉庆。说这是朱元璋的侄子朱文璋，姐夫李珍带着外甥宝儿啊找他来投奔朱元璋。这宝儿大名叫李文忠，是朱元璋姐姐的儿子，这一年他跟朱文璋都是14岁。还有一个孩子叫穆英啊，是朱元璋在定远碰上的一个孤儿。朱元璋一看这孩子聪明伶俐，于是就把他收养下来。那阵啊军队当中有一种啊收养义子的风气，将领们呢为了培养自己的这个心腹，常常啊收养一些个勇敢俊秀的青年少年，认为义子带在身旁，一则来说这样有了这个父子关系，小伙子们打仗的时候能够拼命的保护义父；二一则来说可以利用他们当耳目，对别的将领起到监视的作用，按现在来说吧就是摄像头。朱元璋未能免俗啊，不管是亲侄子也好，外甥也好，收养的孤儿也好，统统认作干儿子。到了后来，朱元璋收养的义子达到了25个。朱元璋打下滁州不久，郭子兴在濠州受不了孙德崖跟这赵军用的排挤，也带领着部下跑来了。这阵朱元璋已经有2万多人了，而郭子兴的部下不足1万。但是朱元璋念着郭子兴对他的好处，并没有以强凌弱，反而将自己的兵马全部的交给郭子兴。郭子兴既离了险境，要有了3万多人，真是大喜过望。他跟朱元璋商量，又想给自己加个什么王的称号。朱元璋啊再一次的劝阻他，滁州这个地方四面都是山岭啊，舟楫难通，交通不便，容易遭人围困，不是一个很安全的地方。等到咱们打下了吉庆，抑住了大江，那只岳父再称王也不晚。郭子兴啊一听啊朱元璋说的有理，只好再一次打消了称王的念头。郭子兴不称王，而东边却出了个张士诚，自封为成王，建立国号为大周。张士诚小名啊叫九四儿，是这个泰州人，和这个兄弟张士一、张士德、张士新以这个贩卖私盐为生。当时啊海盐是官卖，私贩这个私盐这是违法的，盐民们受不了这个官府的压迫，于是就推张士诚为首领，揭竿起义，先攻下了泰州，而后又占据了高邮，有10000多人马。于是在这个高邮他就称起王来了。到了至正15年的2月，北方的刘福腾他找到了原来起义时被害的首领韩山童的儿子韩林儿，迎到了这个亳州，尊为了皇帝，号称小明王，国号为宋，年号龙凤，并且说韩林儿是这宋朝皇帝的后裔，以此来号召发动群众。在这个军旗上明确的写着，虎扑3000，直抵幽燕之地，龙飞9000，从开大宋之天。刘福通啊自居为红巾军的正统，于是就派人到各地红巾军当中，以小明王的这个名义命令他们尊奉宋的正统，同以龙凤作为年号。通令啊搬到了这个滁州。郭子兴起初啊起兵的时候是与这个刘福通的副手杜尊道联系的，所以名义上归这个刘福通啊这会儿管辖，得到通令之后自然照办，并且派人转告已经抵达河州的朱元璋。原来啊这一年的正月，滁州啊军粮短缺，朱元璋跟这个郭子兴就商议到南边靠近大江的河州啊去筹粮，这阵已经将这河州占领。又过了一个月，也就是至正15年3月，郭子兴在滁州病死，朱元璋从这个河州赶到滁州啊奔丧， 将郭子兴就地安葬。后来到了这个洪武三年，也就是郭子兴啊病死15年之后，当了皇帝的朱元璋想起郭子兴两次啊想称王，却被自己给劝阻了，于是就追封郭子兴为楚阳王，算是让郭子兴他这位老岳父实现了他梦寐以求想当王的这个愿望。郭子兴一死，这部分的红巾军啊失去了主帅，于是公推郭子兴的七弟张天佑到这个亳州去向韩林儿请示。不久张天佑带回了小明王韩林儿的诏令，任命郭子兴的二儿子郭天书为都元帅，张天佑为这个右副元帅，朱元璋为左副元帅。当时习俗呢是这个以右为上，所以说事实上朱元璋在军中只能算是第三把手。朱元璋一开始很不高兴，想辞职不干，但是他是有心计的，想一想郭天书啊懦弱无知，没有什么才能跟这个本领，而张天佑也不过是一介武夫，军中大权早晚就得落在自己手中，更况且文士武将差不多都是自己的心腹，何必为一个区区的名衔去斤斤计较。这样想开了，于是就欣然地接受了让郭天书跟张天佑在这个滁州坐镇的，自己率领主力部队回到了河州。朱元璋的声势是越来越大，来投奔他已经不单单的是个人了，不少竟然是带着族人一起来的，还有一些个小股的义军，慕名朱元璋的势力大，也都是全军归附。大将胡大海、常遇春、邓玉等人就是这个时候到了朱元璋的麾下的。现在郭子兴一死，没有人再来左右他了，朱元璋军权在握，踌躇满志，于是就想起南下途中李善长的一段话。他这时野心勃勃，立志要做一个汉高祖第二，他跟部下的文官武将们商量，决定打过大将军，占领南岸那些个富饶的城镇，然后再相机从陆路进攻姬姓，实现冯国荣给他提出的建议。于是他们决定就攻取的第一个目标，那就是河州对岸的要塞太平路。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 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新衣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000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书接前。

前文书啊，咱们就给您说的，说现在朱元璋要打这个河州对岸的要塞太平路，就是现在的安徽省当土。但说这一天，朱元璋带领着李善长、冯国荣、徐达、汤和等人出了河州的南门，到了大江的这个边上，放眼望去，波涛汹涌的江水由西南向东北滚滚而下，而江面辽阔，竟然看不到一叶的帆影。原来自打红巾军啊占领了河州之后，大江南岸的援军害怕这个义军过江，不但封锁了江面，竟然把这一段江中的商船渔舟统统的拘走或者凿沉了。朱元璋啊皱着这个眉头，低头看着江水，又抬头看了看遥望大江对岸隐隐约约可见的城堡，苦苦的思索着，看来义军要想南渡，最大的困难就是船只，可是又到哪儿弄船进？朱元璋郁郁地回到了这个城中，这阵士兵啊来报告说，巢湖的红巾军代表于同海求见。朱元璋一听巢湖二字，心中猛然的一喜，连忙的一叠声地说，请请请。不一会儿进来一个女民打扮的青年，英姿飒爽，她是巢湖的红巾军的首领于同海的父亲于廷玉啊派来的。原来巢湖有一股以这个渔民啊为主的起义军，打的也是红巾军的旗号，有大小战舰上千艘，水军万余人，但是局处湖中，势单力孤啊，因此想跟朱元璋联合。朱元璋大喜，这真是想吃兵啊下包子，马上亲自到了巢湖，跟这个巢湖红巾军的首领于廷玉还有他的儿子于同元以及水军的将领廖荣安、廖荣忠、赵荣、张德胜等人会面，大家伙志同道合，谈得十分投机。于廷玉当场决定巢湖红巾军水军统归朱元璋指挥。这阵已经到了五月，正是江南江北梅雨季节，连日落雨，沟满壕平，巢湖水军大小船只连番出湖，直奔大江。元顺帝至正15年，也就是公元1355年，也就是宋小明王龙凤元年6月初1，朱元璋带领着徐达、汤和、胡大海、常遇春这些个大将，还有于廷玉、廖荣安这些个水军将领，率领着水陆大军3万多人，分成大小的舰艇1000余艘，自大江北岸出发，杀向了南岸。南岸太平城守将名叫蛮子海牙，这人是元朝的有名的大将，部下都是久经战阵的精兵，这些天他已经做好了防御的准备。太平城紧靠大江，临江有一处要塞名叫采石矶，是这个太平城的咽喉。蛮子海牙在这个矶上布满了这个弓箭手跟这个长枪手，像蚂蚁一般密密麻麻的严阵以待。这一天天气也阴暗，风急浪高，红巾军扬帆鼓动，杀声震天，排成战斗方阵，向着采石矶扑去。等到靠近江岸，但只见采石矶上高高的立在了江边，好像老虎的门牙呀，极难攀登。红巾军的前哨船还没靠近，采石矶上一声梆子响，援军的弓箭手弯弓搭箭，向着前哨这个船可就射过来，一时之间箭如飞蝗，船头上站着义军呢，立刻很多人中箭倒在了船头，后边指挥船上吹起了号角。听到了这个号角，几十艘啊前哨船于是调转这个纬舵退了回来，头一批船刚下去，第二批船又上来，这批船的船头上站满了藤牌兵，他们手持着藤牌挡住了箭雨。指挥的大将是郭英啊，他带领着一批啊云梯兵，借着藤牌的掩护来到采石矶下。两艘战船呢刚靠到这个采石矶上，还没等搭上云梯，矶上面就将滚木雷石扔下来，粗粗的这个圆木还有磨盘大小的石块顺着石壁滚滚而下，真如啊霹雳一般砸在船头上，不但将士被砸得骨断筋折，那些个木船也承受不住，冰了邦啷裂江开来，那些个落到水里的木石啊也溅起高高的水花，更显得声势惊人了。结果这一批十几艘战船被砸沉了5艘，其余的也只好退回来。
两次冲锋实力忽大，

海连声的怒吼，借着他乘的那座大船呢冲了过去。他在船头挥舞着两柄大斧，拨打着迎面射来的箭雨，一点一点向着采石机靠近。采石机上的蛮子海鸭看着胡大海如此的笑容，有些个胆寒，命令弓箭手加速放箭，务必把这个大黑脸的大将给我射住。就在援兵全力以赴对付胡大海的时候，从这个上游驶来了一艘快艇，艇上张着三叶的风帆直冲下来，风速加上浪速真比快马还快上几倍。但只见快艇上站着一员大将，面如纵枣，目如朗星，左手持着一面藤牌，右手持着一柄短矛。快艇借着急流的这个浪速，突然斜着就冲向了采石机。等到援军发觉这阵射箭阻挡的时候，快艇已经驶进了。这员大将用左手的藤牌护身，右手的短矛拨打着飞箭，刹那之间到了机下。但只见这员大将猛地飞身跃离开了船头，亚塞一只黄色的大鸟一般轻飘飘落到了采石机边，还没容他站稳，一员啊援将已经挺着长枪刺过来。这员大将猛地扔掉了藤牌，伸开了虎掌，趁机抓住了援将的枪杆，平手借力一跃跨上了采石机，右手更不怠慢，短矛一送，直插援将的前胸，紧接着用力向后一甩，那个援将竟然带着短矛飞将出去，哇呀呀叫着跌进了江里。来将这阵把手中夺得的长枪一顺，左挑右绝，身边的弓箭手长枪手立即有八九个人被他刺下了采石机，靠近他的援军抵挡不住，纷纷退下。远处指挥船上的朱元璋看见手里的令旗呀，这阵一挥，所有战船上号角齐鸣，战鼓也敲起来，大小的舰只一起冲杀过去。郭英跟胡大海更是奋勇当先，他们把船靠到了机边，立起了云梯，将士们沿着云梯蜂拥而上。蛮子海鸭看抵挡不住，只得下令采石机上的援军撤回太平城内。指挥船靠到采石机，朱元璋随着大队登岸，发现首先登上采石机的大将乃是常遇春，于是当场下令任命常遇春为正先锋。红巾军乘胜追击，一直到了这个太平城下，常遇春呢当上了正先锋，更加的奋勇当先。他手持着藤牌短矛登上云梯，一跃登城。随后24员将还有胡大海、邓玉这些个勇士也都是奋勇当先登上城去。义军大队一拥而上，太平城头啊红旗招展，红巾军的赤色头巾呢就成了千万簇火光闪耀。援军抵挡不住，只好随着主将蛮子海呀打开南门弃城而逃啊。红巾军打过了江来，虽然说取得了胜利，占据了太平，但是将士们基本上都是江北人，有不少人呢留恋故土，只想弄一些个粮食给养，于是就打算回这个江北，不愿意在江南作战。朱元璋跟这个李善长、徐达、于廷玉等夜间微服巡营，听到了将士们的议论，心中不安的朱元璋跟这个老于啊就商量，打算把所有的战船全部的放弃，断了将士们思乡之念。于廷玉呢虽然说舍不得这些个船，但是顾全大局，慨然答应。他连夜调集亲信的水军到这个江边，砍断了舰船上的缆绳，眼瞅着上千只大小的船舶在黑暗当中顺流而下，转眼之间消失的是无影无踪。第二天红巾军听到弃船的消息，惊得目瞪口呆。这阵朱元璋在这个太平城外召开大会，对着全军的将士说，我等要建立功业，就不能只图一时的苟安，现在我下令弃船断了退路，就是要军等一同跟我同心协力，祸福沉舟，只图进取，绝不回顾。眼下我们先做休整，援军失城不肯甘休，必然要来夺城，到那时再杀他个落花流水，然后乘胜追击，直捣吉庆，吉庆到手，这一段大江统归我有，军等再衣锦还乡，又是何等的光彩。朱元璋的一席话说的将士们群情振奋的，朱元璋又命令打开了太平府库，拿出了

藏的官银，再勒令当地的富户豪门献出了一些个金银财帛，分给将士，使军心呢进一步得到了安定。将士们个个的摩拳擦掌，只等援军来攻。太平城里有两个，一个叫啊陶安，一个叫李袭的士人，他们对这个元朝的统治早就不满了。再加上义军纪律严明，不饶百姓，所以说对朱元璋十分的敬佩。朱元璋、听当地人说二人有学问，于是召见了他们。陶安就对这个朱元璋说了，说如今元朝施政，海内鼎沸，各地豪杰并起，互相称雄，但是他们只是为了得到子女玉帛，烧杀抢掠，从来就没想到拨乱救民呢，安定天下，民工渡江南而来，军纪严明，大得人心，这是应天顺人的行为，这样下去得天下是不难的。我想多许金陵先生以为怎样？金陵这是帝王的都城，形势险要，取而有之，便可以依照形势而兵临四方，何患天下不克呢？朱元璋一听大喜，于是就留陶安在这个幕府。同时被接见的李袭呀，这已经年过八十了。朱元璋一看，好家伙，这年纪太大了，不便于行军呢，于是就把这个太平路改为太平府，任命李袭担任知府的职务。太平军一面的操练，一面休整这个城中的攻势，只等援军来攻了。果然没过多久，蛮子海牙调集大军，分水陆两路来收复太平。他亲自率领着水师，用大船堵住了大江，封锁了义军的退路。陆路上他命令当地的大土豪陈野先纠集各处的地主武装几万人，号称义军，直扑太平城。朱元璋是早有准备，他预先派了徐达、邓玉二人带领着一支骑兵绕了出去之后啊，埋伏在太平城以南的山后面。这边城头上则是严阵以待，那个陈野先跟他的侄子陈兆先率领着几万名乌合之众乱糟糟的到了这个城下，看这个城头上静悄悄的毫无动静，陈野先下令攻城。刹那之间喊声震天，几万名义军鼓噪着拥了上来，一些人朝城上射箭，一些人就抬着云梯卡在城墙上，还没等往这个城上爬呢，城上突然响起了号炮，头戴着红巾的将士们出现在城的垛口后面，他们有的往下扔这灰包，有的请到这铁汁，那些个义军在城底下聚了堆了，人人都争着上城啊立功啊。没想到灰包铁汁就是化的那个铁汁啊，好，那玩意几千度啊，倾泻下来呀，可了不得了，撒开的灰粉呢，好家伙，迷住了双眼呢，义军们扬着脸往上看呢，那玩意正好撒进眼里头，遮的一个个的捂着眼怪叫啊。刚从炉里头盛出来铁汁儿，这玩意更厉害，只要沾到皮肤上，刺啦一声，那块皮肤就给烧熟了。聚集在城下的义军受到这突然的打击，正乱作一团，又见城门开出，汤和、周德兴、胡大海、花云这些个大将首先冲杀出来，后面跟随着无数的红巾军呢，直杀入了义军的阵中了。太平城下立刻成了血肉横飞的战场，这是磨坊啊，磨的是什么人肉。陈野先依仗人多，他跃马横枪督促着义军迎敌，双方正在鏖战，突然南山后面响起了号炮之声，但只见红巾军的骑兵漫山遍野冲杀过来，马蹄声如同滚过的惊雷，惊得这个大地也在颤抖。当先是两员大将，一员是徐达，另一员是邓玉，他们俩刀劈枪挑挡着义军呢，无不应声而倒。义军遭受了前后夹击，惊慌失措，陈野先只好下令撤退。俗人说得好，兵败如山倒啊，这些个义军战斗力本来就不强，到了这阵更是溃不成军了，就像是这个水泼在地上一样，四下里逃散而去。陈野先一边打着一边退，正好碰上了邓玉，少年将军勇猛过人呢，跟陈野先交手几个回合，瞅了一个破绽，避开了陈野先的铁枪，起身过去一把揪住陈野先的勒甲的丝绦，大喝一声，猛地一拉，
就将陈野先给擒过来了，扔在了马下。红巾军的将士一拥而上，把陈野先捆绑住了。这阵城头上响起锣来，红巾军鸣金收兵。水上进攻的这个援军怎么样？在这个蛮子海牙亲自统领之下，分成300艘大船来到了采石矶前，远远一看，但只见矶上旌旗招展，号带飘扬，充满了红巾军的将士，个个的弯弓搭箭，已经做好了应敌的准备。这一场主客议事，原先守矶的又来攻击，可是援军当中哪里去找那个飞上采石矶的勇士，只等船只靠近了再看吧。那站在最前面正是那一天飞上采石矶的大将常遇春呢，他仍然左手持着盾牌，右手握着短矛，威风凛凛，相貌堂堂，站在这儿如同啊刚铸的铁塔一般，盔甲上闪耀着日光，恰似一尊金甲天神呢。援军水师当中那划桨的手软了，射箭的手颤了，这只探子来报路上攻城的援军已经全军覆没，主将陈野先也被红巾军活捉了。蛮子海牙一听，只好下令班师，援军这才舒了口气。顷刻之间，大江上好翻影交错，援军的战船顺流而下，直奔吉庆去了。太平城里将士们纷纷献俘啊，郑玉啊把这个陈野先呢押到大营，朱元璋呢这是走下位了，亲自给这陈野先解绑，小以大义劝他归降。陈野先呢先是犹豫了一阵，后来啊这才算勉强的应允。紧接着陈野先手下的降将拿着陈野先的首令出城去招降溃散的义军，不久陈野先的侄子陈兆先就带着20000残兵前来归附。朱元璋仍然命令陈野先统领他的旧部准备一同攻打吉庆。红巾军在这个太平一带连打2次大胜仗，援军呢真得了红巾军下一个目标，将攻打吉庆，于是收缩兵力集中到了吉庆地区，加义的进行防守。太平啊沿江上下暂时啊成了休战的状态，江上也渐渐有了商贾跟这个渔船。单说这一天，留守滁州的都元帅郭天书还有右副元帅张天佑留下一部分将士在这个滁州，他们两个人却率领着郭子兴原来部下的约莫10000人渡过江来抵达太平城。朱元璋一看大吃一惊，以为啊这个滁州发生了变故，等到郭天书说明了来意，这才知道原来这位都元帅不甘寂寞，他也要啊创功立业。朱元璋一听不动声色，只是啊嘱咐手下人好好款待郭天书跟这个张天佑。红巾军6月初1占领太平城，这阵已经2个多月过去，眼下已经到了8月下旬了，秋凉天气正是行军打仗的季节。但说这一天朱元璋在原来的太平路总管大堂之上召开了军事会议，他让都元帅郭天书坐到了首位，次位让那位张天佑坐了，自己居于第3，第四位让给了陈野先，依次是文官李善长、冯国荣、陶安、李习，还有武将徐达、汤和、常遇春、胡大海，这些个人真可以说是济济一堂啊，俱是当时的豪杰俊演。郭天书坐到了堂的正中，放眼看去，堂上堂下俱都是朱元璋的部下，其中不少人倒也是濠州滁州的旧相识啊。再看看自己带来的几员将领，却都只在这个末座占了几个座位。他原来雄心勃勃想借着王父的余荫呢，再依靠大宋小明王韩灵儿的威势呢，继承啊父亲的遗志，打下个天下来。可是如今一看这阵势，这个义妹夫比自己厉害得多呀。昨天朱元璋曾经带着他跟张天佑视察过军营一样的红巾军，自己那部分松松垮垮，拉了拉他，而朱元璋所率的人家是军容整齐，军威雄壮，现在想想此次过江啊，似乎有点多此一举了。会上朱元璋啊推着郭天书主持会议，郭天书呢说自己身体啊不舒服，来了个借口推辞掉了。其实他这位公子少爷的确没有经过这样的场面，不知道怎么开口。朱元璋又让

0: 这个张天佑，这个易容之佛倒不推辞，他张口就问：好吧，谁来打这个头阵呢？朱元璋的部下都不作声，停了一会儿，陈也先慢腾腾地说：末将不才，愿做先锋。降将打算先出兵啊，倒是出乎张天佑的这个意外，他看看郭天书，又看看朱元璋，不知怎么回答才好，但是朱元璋却只是微笑不语。陈也先似乎啊猜中了张天佑的心思，他就说了：末将心腹虽然说主帅不依，但是我想还是有一位元帅跟我一同进军为好。这个话其实已经挑明了，张天佑一想郭天书是都元帅，不能对他下命了，而朱元璋其实是等于啊当地的主任，自己也惹不起。看来三个元帅里头只有自己跟陈也先啊同行了，于是慷慨地说道：那就让我跟陈将军打先锋吧。谁来接应呢？朱元璋问了一句。张天佑想了想，朱元璋是怕跟自己不一条心呢，还是亲外甥可靠，于是就以这个商量的口吻说：都元帅做二路接应吧，您看好不好？太好了。朱元璋好像就等着这句话，立即表示同意了，军事会议就这么决定了。进攻吉庆的大军前锋是陈也先的20000人，还有张天佑的5000人，郭天书所率领的5000人接应。朱元璋的大军则是作为第三梯队，并且负责军需给养。至正15年9月，红巾军全部离开了太平，沿大江朝东北方向吉庆进发。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0000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太阳还未落山，放电影的人便忙碌起来了。四根粗长的绳子扯起了白色的银幕，高高的把它悬挂在半空中。
2: 电影放完了。
3: 嗯，明天二分场还有。
1: 电影是视觉和听觉的艺术，我们可以听到高山，可以听到大海，可以听到历史，可以听到未来，可以听到你我心灵的呼吸。
3: 咱们这个地方放场电影，那可是大事啊。
4: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5: 我们说电影，
1: 一直以来，密封的摩天大厦都是展现美国好莱坞英雄主义的良好载体。继2018年7月13日在北美上映之后，7月20日，美国动作巨制《摩天营救》在中国上映，并且斩获了6.69亿票房成绩。这部影片的创作灵感来源于《虎胆龙威》和《火烧摩天楼》两部影片。影片凭借着出色的特效制作、惊险刺激的攀登画面，还有主演道恩·强森的演绎，让观众享受了一场视觉盛宴。今天的永恒记忆单元，我们来分享影片《摩天营救》的故事。这是由美国传奇影业和环球影业联合出品的一部动作影片，

0: 由罗森·马歇尔·瑟伯执导，道恩·强森、文峰、内夫·坎贝尔、黄金汉联合主演。他讲述了退伍军人威尔在前往香港执行安保工作时被人陷害，遭遇突发事件，他身陷火海，只身攀爬1000多米摩天大楼，解救被困的家人，并找出潜藏的罪犯的故事。影片的故事背景设置在中国香港，为了突出中国元素，剧组专门收集了关于龙和珍珠的传说，并且让道恩·强森学了几句普通话。好，一起走进影片的故事。
1: 从古埃及的金字塔到旧约中的巴别塔，人们一直花费大量人力物力建造高塔，只为一个心愿，更加接近天空。
2: 而今天我们真正做到了。
3: 三杠几塔，
4: 前科技巨头赵隆基提出了一项创意。
2: 赵隆基一位有远见的企业家，
1: 他不惜投入巨资打造了这座空中城市，并且计划在大厦中央的天井中建设一个30层的大型历史公园。
4: 明珠塔凝聚了我们的信念，就是突破极限。
5: 这栋大厦备受瞩目，
4: 这不只是一栋摩天楼，
5: 有人说这栋楼屹立不倒。
4: 楼顶的大型双风轮风力发电机提供了这栋高科技摩天大楼的全部能源。
2: 哈利法塔相形见绌，帝国大厦也只有它的1/3高，
4: 高度超过3000英尺。明珠塔，
2: 半年来明珠塔的商业区吸引了不少民众，
6: 但明珠塔上半部分的居民区尚未对外开放。
5: 另外，它的双风轮可以
4: 建筑塑造了我们的社会，更好的建筑，
2: 更好的城市，
4: 更好的世界。
2: 而非常不过最吸引人们目光的还是楼顶的这个神秘。
1: 向来惜字如金的富商赵隆基今天发表声明，否认了此前关于保险公司无法全额承保明珠塔的传言。他表示明珠塔上半部分会如期开放。
2: 他承诺，明珠塔将成为全世界参观游客最多的标志性建筑。
0: 企业家赵隆基出资建造了世界上最高、结构最复杂的摩天大楼明珠塔，并搬到了楼顶上居住。明珠塔的下层是对外开放的商业区，但130层以上的居民区需要进行评测安保系统级别之后才能对外开放。于是赵隆基找到威尔·索耶，威尔·索耶是一名海军陆战队退伍军人，10年前他在执勤任务时失去了一条腿，不过后来凭借假肢照样健步如飞。退役之后的他娶妻生子，开了一家安保公司，在老战友本的帮助下，评测明珠塔的任务落在了他的肩上。半年后，威尔终于完成工作，这一天他在本的陪伴下来到了赵隆基的办公室。
7: 哇，这地方简直是梦想中的房子，
1: 对吧？索耶先生，见到你真是十分荣幸。
7: 很高兴认识你。
1: 你的中文讲得非常好，还很流利，但是你的英文讲得怎么样？
7: 抱歉，
1: 开个玩笑。
7: 谢天谢地，我太太只教会了我这一句。
1: 萨拉是吧？我记得她是海军军医，对不对？
7: 没错，她在海军学院还辅修东方语言和东亚研究。
1: 你有两个孩子，亨利和乔治呀。
7: 您说的没错，
1: 你们是明珠塔上半部分居民区第一户常住家庭，可以好好体验一下这儿的条件。
7: 他们都很喜欢这儿，这是我们第一次来香港。
1: 好，大家都来了。我来介绍一下我的个人安保主管阿加尼奥杰奇，皮尔斯先生，霍桑斯通保险集团的。
8: 幸会，很高兴认识你，索耶先生。
7: 我也是。
1: 等安保系统通过你们的独立第三方评估之后，他们就会为明珠塔提供全额保险，它将成为保险业历史上承保金额最高的摩天大楼。那么我们开始吧。
7: 没问题。
0: 随后索耶开始了他的讲述。
7: 明珠塔的消防设施采用了独特的自封式通风系统，强力的喷水系统，还有二氧化碳排放口，一转眼的功夫就可以扑灭火焰。整套系统由1英里之外的远程控制中心监控。我的工作是评估你们的安保系统，经过全面分析，我敢说这是全世界最安全的摩天大楼，无懈可击，简直是空中堡垒。等接下来检查过远程控制中心的情况，我的工作就完成了，你们就可以开放明珠塔上半部分的居民区。
1: 谢谢，你做得非常好，本的眼光不错。用这台平板 整栋明珠塔的消防设施还有安全保障设施都归你管理。一旦电脑识别了你的体征数据，只有你才具备访问权限。本会带你去远程控制中心，让你详细查看那边的设施和系统。
0: 威尔拿到平板电脑后，本将威尔的事情编辑成信息发送给了一串陌生号码。随后他陪着威尔一起坐船去了控制中心，可没想到路上突然遭遇小偷抢走了威尔的包，还割伤了他的手臂。本把他带回家，帮他简单的包扎了伤口。
3: 像是在队里一样。
7: 是啊，
3: 伤口得缝几针才行，这一刀下手可真重。
7: 给莎拉打个电话。
0: 威尔从外套里拿出手机的同时，把平板电脑也拿了出来。
3: 平板没丢啊？
7: 是啊，我放在上衣口袋里了。运气不错吧？
3: 是啊，伙计，干得不错。我还担心咱俩被炒鱿鱼呢。
0: 话虽这么说，但本的心里一点也不开心。他来到厕所打了一通神秘电话，走出来的时候，威尔已经和妻子通过电话，准备离开。
3: 你要去哪儿？
7: 该回家了，亨利不太舒服，他们回明珠塔了。
3: 回明珠塔了？
7: 是啊，晚上再联系。今天真够受的。
3: 你已经来不及了。
7: 什么？
3: 干嘛把平板放在身上？你应该放在包里的。
7: 本，你在说什么？
0: 威尔转身准备走时，本掏出了手枪，黑漆漆的枪口对准了威尔。
3: 把平板给我，威尔。
7: 哦，出什么事了？
3: 出什么事了？你犯了错误，却开始了新生活。可是我呢？受伤退伍，给罪犯干活。你不了解这帮家伙，我别无选择。都是你搞砸的。
7: 啊，兄弟，你受过伤害，可你不应该这么做。
3: 我们不是兄弟。
0: 威尔和本陷入了争执，两个人在扭打时不小心抠动了扳机，子弹打在本的身上。原来本一直在和一个叫做博塔的人合作，博塔的目的是关闭明珠塔的防火系统，将塔烧毁，而本的任务就是把责任推到威尔身上。看到本死去，威尔顾不得伤心，因为就在他准备离开之时，博塔派出来的杀手已经到了。他们从威尔手中抢走了平板电脑，并随后控制了明珠塔的安保系统。这时警方赶到，杀手们闻讯而逃，威尔则趁乱赶往明珠塔。明珠塔已经起火，而且远程控制中心也被占领。得知妻子和孩子们还被困在楼里，威尔决定以身试险。可明珠塔被警方层层包围，作为嫌疑人的威尔无法靠近。不过他发现明珠塔的旁边有一架塔吊，起重臂的高度恰好与明珠塔起火的96层高度相当。于是他徒手爬上塔吊，利用起重臂万分惊险地进入了明珠塔。这时赵龙基见火势已经无法控制，打算搭乘直升机逃走，但博塔已经在塔顶等候多时了。
1: 好久不见了，博塔。
9: 是啊，想我了吗？你见过我的伙伴了吧？是不是很意外啊？
1: 干嘛不痛快点，一枪崩了我。
9: 拿我当傻子吗？啊，我不会杀你的。要是我拿不到东西，我的雇主他一定会干掉我的。本来我应该要了你的命，可我不会。像你这样聪明的人都很自以为是，这就是聪明的下场。我要把你抓起来，带着硬盘坐上直升机，我要让你亲眼看着这栋大厦烧成灰烬，你却什么也做不了。
0: 赵龙基在保镖的拼命保护下逃回大楼，并把自己关在了绝对安全的密室之中。这时威尔救出了妻子和儿子，把他们平安送到地面，但女儿却走散了。他好不容易找到了女儿，可随后就都被博塔抓了起来。
9: 我想要的东西就在门后，在我合作伙伴的手里，你要帮我拿到它。
7: 听我说，这种门只能从里面打开，除非火灾警报触发开关，可你们把整个消防系统都关掉了。
9: 是这样吗？我也告诉你一件事吧，就是每个人都有弱点，而且很容易找到，只要你知道他在乎什么，你就赢了。赵在乎的是这座楼，

0: 呢？你的弱点就是你的家人。现在就让我们看看你到底多爱你的家人吧。
1: 听我说，从这层楼根本不可能打开那扇门。
0: 没有不可能的事，只要有足够的动力。听好了，朋友，你要把赵还有他手上的东西都给我带过来，否则我就把你女儿从楼顶扔下去。听说上面是天堂。直接去楼顶，伙计们，不能在这儿等着被火烧死。
2: 不，爸爸，爸爸，放开我！爸爸，救我！爸爸！
3: 小姐，该死！
4: 当威尔感到绝望之时，墙上的小屏幕播出了新闻。
5: 我们现在联系救护广场，关注火灾中几名成功逃生人员的情况。
4: 妻子成功逃生的消息让威尔重新振作起来。
1: 好的，一定会有办法打开门的。你把控制开门的子程序面板藏哪儿去了？子程序面板在哪儿？在你涡轮机后面。哦，不会吧。
4: 这时威尔的妻子萨拉逃出大牢后立刻找到警方。
6: 你觉得你丈夫是清白的吗？不是，我觉得他就是清白的。
7: 你刚才说里面有多少人？
6: 一个人穿西服，另外两个穿工作服。和我说话的那个人有外国口音，可能是斯堪的纳维亚人，6英尺高，白人，肌肉发达。那个第一排右边第二个，
7: 你看到的是他吗？
6: 就是他。他是谁？
7: Chris Walter， 退伍军人，身边跟着一群亡命徒，是3个犯罪团伙的顶级打手。
6: 他们有个人带了一个箱子，上面有个带翅膀的商标，牌子叫西林，查一下就知道。
4: 写着西林的箱子里装的是降落伞，博塔等人决定烧毁大楼后跳伞逃离现场。
7: 这里是明珠塔，从1000米高处进行顶点跳伞，大约有2000米的下降距离。如果真是这样，那么他们会降落到这个圈里，一个地势开阔、位置隐蔽的地方。他们不会降落到维多利亚公园，那里树太多，会刮到降落伞。向南，太平山顶他们过不去；向北有可能，但由距离开阔、地带太远。
6: 那这里呢？这是哪儿？
8: 什么都不是，那是建筑工地。渡轮码头。
6: 你觉得我会故意把自己的孩子困在失火的大厦里？
8: 我觉得你可能在演戏，这一切可能都是你丈夫的计划。
6: 带我过去，就算我错了，那里没有人，你们也没什么损失。但如果我没错，这可能是你们唯一一个抓住真凶的机会。我的家人都在里面，拜托了。
4: 一心救女的威尔打碎了玻璃，爬到了楼外，万分惊险地跳到涡轮机平台上，打开了密室的大门。当他闯进密室时，赵龙基拿枪抵住了他的头。
9: 别动，举起手。
1: 你和他有关系？
9: 什么？
4: 威尔趁赵龙基分神时把他制服在地。
1: 我们得谈谈。你想活着出去，就得告诉我真相。那个疯子为什么说是你的合作伙伴？
9: 他叫 Chris Walter， 负责3个大型犯罪团伙的勒索活动。我刚开始建大厦的时候，波塔就找到我了。他说如果我不给他钱，他就打残我的工人，让我永远都建不成这座大厦。
1: 你给钱了？
9: 对，但他不知道的是，我在电子汇款的时候给他的账户植入了追踪软件。波塔用他的离岸账户洗钱的时候，我已经查到了他的每笔交易，得知了他的银行账户，

0: 布姓名和身份信息，这就是我留的后招。若他休想再从我这儿勒索一分钱，但后来犯罪组织发现自己的身份有可能暴露，就威胁波塔，让他想办法消除数据。如果他杀了我，那些资料的拷贝就会传给警察，但如果他拿到这个资料原件，他就可以在追踪软件上消除自己的痕迹，赶在被发现之前隐藏身份。
1: 所以他就放火烧了明珠塔，逼着你带上对你最有价值的东西逃命。
0: 他的计划成功了。
1: 我还没有。不，他想要的东西我们得给他。
0: 他一拿到硬盘会马上杀了我们。
1: 也许吧，但他抓了我的女儿，我只在乎他的死活，我不怕死。现在我带上硬盘去楼顶，你可以去，也可以不去，你自己选。
0: 好的，那你有什么计划？
1: 你这有胶带吗？
2: 威尔用胶带捆住了赵龙基的手，带着他到楼顶找博塔。
3: 佐野先生，我就知道你有办法。你有我想要的，我也有你想要的。把硬盘交给我，把赵带过来。
1: 不，先放了我女儿。
2: 赵龙基挣脱胶带，夺过威尔手中的枪。
1: 什么？我们说好的。
4: 转过身去。
1: 他抓了我女儿，求求你不要这样。
4: 转过身去。给我找降落伞，你需要我活着，没有降落伞什么也别谈。
3: 把你降落伞给他。
1: 啊，
3: 把降落伞给他。
4: 拿过来。站住，扔地上。
3: 快点把硬盘拿来。
4: 你想要硬盘吗？自己拿去吧。快跑。
2: 两个人演了一出苦肉计，成功地救出了威尔的女儿乔治亚。随后他们利用对地形的熟悉，逐步化解了博塔的攻势。而警方在这时也来到码头，果然在这里发现了接应的人员。在萨拉的帮助下，他们将所有的犯罪分子一网打尽。警方带萨拉回到明珠塔下的时候，威尔已经带着女儿和赵龙基逃了出来。这一场惊险的摩天营救终于结束了。影片的灵感呢，来源于《虎胆龙威》，所以说很多人都把两部影片进行比较。很多观众表示，《摩天营救》的制作上更加用心，给观众带来的视觉效果更加令人难忘。不过呢，剧情创作方面显得比较草率，反派的实力不够强劲，动机呢也不强烈，造成了故事的比较空洞的感觉。那么主角幸福美满的家庭也不具备戏剧张力。道恩·强森虽然出演了一个近乎完美的英雄形象，但是在情感戏上的演绎显然不如《虎胆龙威》中的布鲁斯·威利斯来得真挚。节目最后我们来分享影片的主题曲，是由杰米·恩·康敏斯演唱的《强》。感谢各位收听，再见。

0: 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签棚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有人说，快乐是春日的鲜花繁复，夏日的郁郁树荫，秋日的甘美野果，冬日的温暖阳光。快乐生活需要用心去经营，真心去享受感受。让我伴你左右，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带你找回快乐的初心。

0: 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乐享生活，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我们帮大家通过这个精油芳疗的方法啊，芳香疗法治愈一下你们家的厕所。今天来帮我们治愈的两位，一位是福威芳香学院的执行副校长，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橘子老师。
1: 大家好。嗯，
0: 还有一位是，其实也是我们的老朋友，只不过好久没来了啊，福威芳香学院的讲师，同时也是国际芳香疗法治疗师学会的注册芳疗师，芳香珠宝品牌芳悦珠瑞的创始人和设计师魏佳老师。欢迎魏佳。
2: Hello， 大家好。嗯，
0: 今天我们会给大家几个解决方案，是关于这个卫生间里边除味儿的事儿。
1: 其实是中和一下味道。嗯，
0: 你是说没有办法除去？没有办法，怎么说呢？就是我们不是把这个味道感觉好像抽走了，我重新给它注入一个新的味道，不是这个原理。
1: 不是，是。更多的会是利用芳香疗法的一些手段，把这个气味进行一个中和和掩盖。使用的方法特别简单，就是上厕所之前。

0: 盐，或者如果有习惯的话，就上完厕所也就是
1: 也可以滴
0: 啊、直接滴到马桶的那个水里面。其实因为精油不溶于水，它里边的一些成分是不溶于水的，所以它其实是在那个水的表面形成一层膜，就封住、那个。
1: 等一下，我们上洗手间之前，就解决个人问题之前滴，它也浮于那里啊，它也浮于那个水面啊。
0: 对啊，所以隔住嘛，
1: 隔。好了。我已经很形象的就是了解了，就我整个脑海当中都是隔住，到底隔住了什么呢？就
2: 味道。其实我们除了这个直接滴到马桶里面，我们还会有一些其他的小办法来改善这个气味的。
1: 哦，哎，这个我们就先说说扑夫乐这事儿吧。
2: 嗯，
1: 扑乐呀，这个名字叫的也特别形象，是吧？
0: 就因为这个国外的那个叫扑扑乐，它其实是那个音，就是它是音译的。就他写了个噗噗的那个单词，
1: 那人家是相声词，好不好？
0: 相声词
1: 音译个什么？我们也是相声词，我们也是相声词的意思。好，我们先来跟大家说说解决，因为刚才我说了一个场景，我觉得在很多的家庭都会有，因为你家里面不单单是说，哎，可能是单身人是一个人住，或者是小两口住。啊，当然小两口住也有这个问题。当这个居住人数大于一的时候，
0: 就会有这个问题，
1: 就是哎，接连尤其是早上，对吧？哎，早上的时候接连要去到卫生间的时候，这个接续的这个如果有点紧，你说一家五口。那个当然了，家里面可能会有两个卫生间，那你平均下来也得有两三个人共用一个卫生间。
0: 对，
1: 哎，这个时候呢，我们需要使用到这个扑夫乐，在去洗手间之前可以滴到这个水面，然后去完了以后其实也可以，它就一直会在这个水面来散啊一些很芳香的味道。那接下来魏佳老师会告诉我们扑夫乐的配方，来吧。
2: 没问题啊，我们即便是不在网站上直接购买扑夫乐这样的产品，自己在家我们也可以手工 DIY 我们自己喜欢的扑扑乐。其实它的配方很简单，就是用精油来实现。那我们要知道我们洗手间的这个异味，尤其是刚才讲到的可能更多的是排泄物的这个异味呢，它属于动物调性，它是属于动物调性的。那在我们自然界的这个香气色谱图里面呢，可以直接抵消动物调性的这个气味，我们要选用到的是草木类的香气。在草木类的香气里面，我个人最为推荐和推崇的呢，就是桉树叶类的。那么咱们的精油就可以直接选用尤加利。
1: 这只有一种就够了。
2: 如果说喜欢复配啊，可以根据个人的这个喜好进行复配。但是如果为了简单、方便、快捷，上手就可以直接把这个问题解决掉，那么还是单方的是最节省的。对，单方的
1: 就可以。其实每一次就一两滴，是不是就够了？
2: 足够了。
1: 它这个味道要怎么形容一下？就是树叶的味道。
0: 叶子的味道，
2: 其实尤加利的味道，我个人感觉啊，我自己会是比较喜欢的。当你在闻嗅过程当中，你会觉得你整个的肺部都被湿润了，它有一点点会像是这个雨过以后，负氧离子很高，然后那个氧气很充分、很清新的那种状态。
1: 这有一种。哎，改善洗手间，大家知道，就是如果说你不用到各种手段去除味的时候，你其实初进到洗手间里边，尤其是前一位刚走不久的时候，你是不敢要深呼吸的，
0: 对，
1: 这个肺里是不太敢进入到空气的。但是呢，通过这么简单的一个手段啊，就是尤加利单方的精油，我们所有乐享生活的听众，哎呀，你们这也有福气了，赶紧去买。你看，一般来说是30毫升，10毫升。
2: 10毫升，
1: 小的10毫升，我们按照这个，我一次一滴或者两滴的话，大概可以滴多少次？
0: 哦，这个很久啊，10毫升浓差不多200滴吧，所以一次用一滴，一天用4次
1: 啊，
0: 那也一个多月，将近2个月
1: 哦，50天，真的是2个月的时间才一瓶
2: 就可以
1: 这反正很经济，很实惠，而且很 便捷。嗯，那我们再往里加其他的味道，纯粹就是个人喜好了，是吗？
2: 对，纯粹是个人喜好，或者是大家对气味上的一个偏好和选择。
1: 嗯，
2: 那我可能
1: 甜橙之类的，反倒洗手间里面有甜橙味，
0: 反倒不太建议在。

0: 在洗手间里面加这种
1: 很香甜的味道，
2: 是的。如果说是偏好这个果香调的朋友的话，我更推荐是柠檬而不是甜橙。对，柠檬的感觉会比甜橙好很多。
1: 甜橙有一种浑浊感，就是香的会有点浓重，就有点浑浊的感觉
0: 啊。千万不要在卫生间里面用那种特别沉重的味道。就刚才维嘉老师讲到的，就是味道相冲嘛，或者是叫能中和一下的这个味道，就是草木类的是最重要的。那像比如说用错了之后，像用一些很沉重的味道，反倒体验感会下降很多。所以不能用错。
1: 不能用错。我刚才给大家一个错误的示范啊，因为我个人就是生活当中就是比较喜欢甜橙这个味道。
0: 你在书房用可以啊。
1: 会热爱学习是吧？
0: 对，很甜美。
2: 学习的时候都会很开心
1: 啊。对，就是给小朋友的书房来两滴就很想进去学习，你就可以在外面看电视剧追剧的时候也可以滴两滴啊。尤加利这个精油我们单方的就可以了，
0: 而且尤加利本身还有杀菌的作用，而且尤加利里面都是一些有机物的成分，它是可以被降解的。就是天然植物的成分嘛。
1: 这个果香的事儿我们再跟大家说一下，因为很多朋友觉得果香放到家里面其他空间都很好闻呐，为什么到这里就不可以了？
0: 就是刚才提到的这个动物香其实是需要，就是我们有一个那个香的那个色，类似于色谱吧就是跟它相对的180度对着的那个是可以味道互相掩盖的，而果香刚好应该是跟它90度的位置
1: 就比较尴尬。
0: 对，所以就是用草的叶子的这样子的味道。
1: 说到这个动物调性的这个味道啊，不可以用到果香。魏佳老师还要提示大家，厨房也是一个道理。
2: 对，是的，因为我们有时候在厨房里面需要处理一些鱼啊、虾呀、这些海鲜，包括我们可能会有一些剩下的饭菜，然后垃圾这样的，它同样是会产生一些异味。那么这个异味呢，依旧是自然界里的味道，我们把它归结到动物香调里面去，所以咱们在洗手间里面使用的这些香气在厨房依旧适用。
1: 不能够放在洗手间里的味道也不要放在厨房里边，觉得说那个是香味吃的嘛，我再给它添加点吃的。来一个甜橙。为什么这么喜欢甜橙？今天这位吃粥的朋友说桉树叶放在卫生间合适，气味呢很特别，而且也可以清新异味。
0: 是他用过对吧？
1: 应该是自己用过。对，我们今天之所以说到了这个草木调性的精油可以放在卫生间跟你直接搁桉树叶原理其实是一样的。
0: 花店买的那个桉树叶
1: 对，
0: 那个味道就很尤加利。
1: 他俩是
0: 一个东西
2: 对，尤其是我们在花店里买到那个叶片小小圆圆的，然后挤粗上来，其实那个是小时候的尤加利
1: 幼儿版。
0: 对，但是它那个味道还蛮持久的。
1: 我们就直接就搁在洗手间里边去就可以了，
2: 可以做一个简单的插花装饰摆在洗手间里，
1: 味道也很持久。好，谢谢喝粥的朋友提供的这个。你看你喝着粥完全不影响你听节目嘛，也没有影响食欲，对不对？但是他说手上现在有天竺葵可以用吗？
2: 天竺葵我个人角度来讲是真心
1: 非常不
2: 推荐，非常不推荐。对，
1: 你们俩这头摇的呀，你们是没在直播间里啊，他俩就恨不得就是把辫子绑起来，咔咔咔咔咔摇。说一下吧，天竺葵就不行的为什么呀？
0: 因为天竺葵虽然是叶子多一些，但是它会有花香调的那个感觉，就因为它里边有一个猫尿醇的成分，跟玫瑰很像，就花香不建议。在卫生间里面这样
1: 刚才橘子问我说你们家是不是常备茶树，茶树也可以用
0: 叶子类的
1: 就茶树精油是可以的啊，天竺葵不要用，不要用啊，还是跟它的这个前味后味就会有一个
0: 关系，它的味道特性有关。
1: 天竺葵不建议大家。好，说完了马桶这个部分，我们要说一下整个卫生间的这个空间。因为卫生间呢，其实如果说你的排风啊，包括这个让它这个干湿度做的不是特别好的话，它是真的很容易滋生细菌的一个地方。
0: 对，是的。
1: 所以接下来我们要给大家的配方是比较杀菌，然后让整个空气会比较的健康起来的 这个方法。
0: 嗯
1: 嗯，好，来说一说。
2: 嗯，那么如果说涉及到这个空间的整个杀菌，包括这个净化空气，首选的会是两个方向，一个呢是柠檬类的，因为柠檬呢本身它的这个气味就会很清新，而且它天然有一种净化的能力。这个净化不仅仅是空气上的一些净化啊，包括可能对身心灵的净化都是会有的。
1: 嗯，
2: 那另外一个茶树呢，就是刚才橘子老师有提到的，茶树的杀菌消毒的这个效力是非常强大的。
1: 哦，茶树、柠檬这两个都可以单独来使用，
2: 单独使用没有问题。
1: 滴哪儿啊？
0: 几种用法。
1: 嗯，
0: 第一个是比如说擦地水里面。
1: 嗯
0: 啊，再有一个就是如果家里有那种小喷壶，可以把这个柠檬或者是茶树加进去，两个加一起也可以，喷洒在空气当中。
1: 哦，直接喷就可以了。
0: 嗯，
1: 那这个时候，因为又说到了一个不溶于水的问题，我们喷，我们是先弄一点纯净水，然后给它滴一点柠檬或者是滴一点茶树，
0: 摇匀
1: 就喷，喷之前再摇。
0: 对，
1: 每一次喷之前都摇一下
0: ，因为它就是不溶于水，而且我们要的是它在空间当中扩散的那个味道。
1: 好，刚才那个天竺葵的朋友说，就一直以为它是木香，它是花香吗？好像橘子的意思是说它的后味儿会有一些花香，是这意思吗？
0: 它是这样子的，它的萃取，天竺葵的萃取是地上部分整株连叶子带花一起。但是就是这样看的话，觉得它属于叶子类的嘛，但是跟它的成分有关系。它里面的那个猫妞儿醇是玫瑰里边也是最特色的那个味道，所以天竺葵一定程度上跟玫瑰的味道很像。
1: 哦，跟它萃取的过程和制作的过程有关的啊，不单单指的说天竺葵本身啊，它属于哪一个啊，我们要考虑到说它制作完成这个单方精油的过程当中还会添加哪一些自然的成分。
0: 它不会添加，只是蒸馏出来获得的。
1: 哦，获得的这个醇它就是属于跟玫瑰很像的。
0: 对
1: 啊，因为卫生间里面它总会有几个场景，比如说我们刚刚洗完澡，因为它处于湿度比较大，这个时候蒸汽会多一些，这个时候适合喷刚才说到的这个喷雾嘛，就是柠檬啊或者是茶树，
2: 这样的话就可能不是特别适合了。但其实卫生间的这个异味除去呢，我们可以有多种方式的来去解决它。刚才介绍的直接滴马桶啊，直接的小喷雾啊，这是其中一类。另外我们可以做一些可以摆放在卫生间里面让它持久散香的这样的一些器皿和容器，例如说蜡烛是一种。那么还有无火熏香。其实无火熏香咱们现在在市面上会看到有很多有卖的，一个小瓶子里面白色或者透明的这个液体，然后会有一些小木柜插在上面，香气持久散放。只不过我们在市售买到的这些呢，它是化学的香精香料类，那闻嗅起来对我们的神经系统是有一定影响的。我们同样可以利用精油的方法在家里面来制作这个无火熏香，把它就持久地摆放在，你可以摆放在那个马桶水箱上面，或者洗手台上面，或者是某一个卫生间的这个小角落里面都是可以的。
1: 这个我们可以自己来制作。
2: 相对来讲呢，咱们卫生间的这个空间会比较小，不会说特别大的这么一个空间的地方，那么给到大家一个1%或者一个2%的一个比例就足够了。也就是咱们拿一个100毫升的瓶子，里面放上100毫升的这个酒精，如果是给到1%的话，咱们放20滴，
1: 哦，
2: 就 OK 了。
1: 哎，这个很好解决，因为我之前去药店买过那个75%的，它差不多一个小瓶儿，
2: 正好
1: 100毫升，
2: 没错，
1: 然后直接就可以插上小木棍啊、小花朵呀，滴上二十滴
2: 精油，
1: 精油，哎，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用到柠檬、茶树、
2: 尤加利
1: 都没有问题，单方
2: 的，
1: 或者是你想自己调出一个味道也可以，他们这三者之间加在一块儿还好吗？
2: 这三者加在一块儿还好还可以，没有什么太多问题。咱们又说到了刚才这个香气的相互协调上面的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说到这些所有的香味，其实它都是来自大自然的， 都是自然界内的香味，所以呢根据自然界内的香味是给它进行了一个划分。
1: 嗯
2: 啊、所以划分会分到草木类啊、动物调啊、花果香啊，还会有一个粉质香，会分到这几类。
1: 嗯，
2: 给大家的建议呢就是掩盖动物调性，一定要选草木类的。
1: 嗯
2: 嗯，千万不要选花香调的，粉质香也会很恐怖，
1: 果香也不要用，嗯，也很恐怖。好，说到柠檬，嗯，朋友说柠檬啊是我常用的百宝箱，喝水、佐餐、除味儿，对，柠檬确实挺好的啊。
2: 嗯，
1: 但是呢是这样，你喝水呢喝的是柠檬片儿，
2: 对，
1: 这个除味儿呢用的是柠檬精油。就不能喝啊，这个稍微，但是呢，哎，这个如果是你的百宝箱，可能家里会常备，所以我们就不用特别的去买了。
2: 嗯、
1: 今天我们还是以说，哎，你们家里面会比较常备哪些精油？像我常备茶树的话，哎，那我们就可以直接用来
0: 茶树，
1: 哎，不需要专门再去买尤加利。说洗漱和马桶啊，就是这个是在一个空间里面嘛，化妆品也是一个味道很浓的地方。但是这样啊，说到化妆品啊，我个人真的不太建议大家在洗手间里化妆。你护肤品你搁一点儿也就算了，因为化妆品它很怕这个潮
0: 气，潮湿
1: 热和潮是很怕的。所以呢一看提问就是一位男士，你媳妇儿在洗手间里化妆吗？你再回家观察一下。就是哪怕他是把没有专门的梳妆台，他也是会把这个化妆品放在卧室的其他的地方，哎，他不会在洗手间里或者拿到洗手间里化啊，不会长期储存在洗手间。那你说到护肤品的这个香味儿，嗯，还有他说这个洗漱盆下面的柜子
0: 啊，
1: 也是味道散发的死角。
2: 啊、
1: 嗯，
2: 如果说这个味道的话，我刚好有一个小方法可以帮助到大家啊，就是我们平常在家都会有喝茶，
1: 嗯，
2: 喝完茶的那个茶叶不要扔掉，
1: 哦、
2: 把它留下来，
1: 嗯，
2: 然后晒干，用那个无纺布的袋子装回来。装回来封上口，直接放到我们这种死角的这柜子里面。
1: 嗯、
2: 同样也可以滴上你喜欢的精油，嗯，它会茶叶本身的这个味道混合精油的味道，逐渐的、慢慢的在这个空间里面散发出来，帮你改善。
1: 一定要是喝过的是吗？
2: 如果用没喝过的，有点奢侈。
1: 嗯，我们可以把它晒干了，放到这个小茶包里面啊，有那种就是我买过啊，为了放这个红茶，不用把它滤出来
0: 啊，
1: 那种小茶包，咔一记，然后滴上你喜欢的其他的这个
0: 叶子类的
1: 啊，不管是尤加利呀、啊，还是柠檬啊啊，就可以滴了。嗯，直接放在洗手间，放在柜子里，其实放在台面上也行，对吗？
2: 其实如果是放在台面，我更推荐的还是做成蜡烛或无火熏香，它会比较漂亮。
1: 嗯，
2: 然后像放在这种小柜门里面的，那液体就不方便了，那会不会倒啊？会不会洒呀、啊？所以推荐放在柜子里面，我们用小茶包。
1: 哦，哎、嗯，这个我突然想到了，那所以呢，这个茶包能放衣柜吗？
2: 哦，也不错啊，也不错，这是一个很好的方向，可以
1: 是吧？那既然可以放在这个柜子里面，
2: 对，
1: 嗯，因为衣柜里面也会多多少少大家也是各种提问啊、说希望它哎更清新啊啊，不希望留有这个洗衣粉的味道啊、之类的，嗯，
2: 放在衣柜里面，我们在精油香气的选取上空间就更大了。嗯
1: 嗯，这个时候花香果香都可以了，
0: 对的时候
1: 看你自己喜欢。
0: 对，
1: 所以我们最后收尾的话，两位还有什么没有跟我们讲到的部分吗？我还没有想到的部分。
0: 其实刚才在想说，这个动物的味道，除了卫生间里有，
1: 厨房里有，
0: 嗯、还有一些是家里有小宠物的。哦，它可能也会有一些动物的香在，动物的味道，
1: 味道不是香味。
0: 对，客厅啊或者其他的地方，特别是小宠物很小的时候，
1: 嗯，
0: 它又注意不到这个，教不会嘛，所以可以用刚才说的那个配喷壶啊，
1: 嗯
0: 啊，可以在其他的地方，就比如说它有过一些排泄之后，
1: 嗯，
0: 缓解局部的这个味道，嗯
1: 哦，
0: 叶子类的，就刚才咱们提到的尤加利啊、茶树啊，这个柠檬其实是味道比较单萜烯类的嘛，
1: 嗯，
0: 还有一个是我们之前也提过的，也是叶子类的香茅，
1: 哦，
0: 嗯
1: 啊，香茅又驱蚊。
0: 还
1: 又防蟑螂
0: 驱虫
1: 啊、对，然后就
2: 又去异味，
1: 对，好神奇啊、家里面有宝宝有宠物必备香茅精油。哎，真的，其实有时候我们节目做多了以后会发现有一些真的很需要在居家常备的 单方的精油，哎，比方说像香茅、像柠檬、像茶树，都非常推荐给大家。你刚才说到这个小宠物，是真的，我觉得有一些的朋友，因为你自己长期跟这个宠物

0: 屋处在一个空间，你自己不觉得，
1: 嗯，
0: 但是你请朋友来，你会不会有这样一个瞬间，就是你朋友一进到你家说你家养狗了吧是吧，就是这样。哎，但倒不是说这个味道已经极致到说他你的朋友不能忍，但是就是非常明显的一个提示信号就出来了。所以这个时候就推荐给大家刚才我们说到的在洗手间在厨房都可以用到的配这个喷雾的精油都可以用，然后呢还有我们非常万能的香茅精油也可以。好，今天我们先聊到这里咯，谢谢所有跟我们互动的朋友，再见咯。

0: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0: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呢我们将继续饮食故事系列节目，跟您说说满族的特色食品。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科学院满学所的杨元先生，欢迎杨元。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说到满族系列食品哈，可以说丰富多彩。今儿呢我们将说一旗人的典型的特色食品，
1: 对，
0: 叫菜包。
1: 菜包啊，这个包呢咱们不能儿化，因为不能叫菜包，这就错了。这基本取它那个就是动词的意思，就是把这个东西包住。
0: 菜包
1: 啊，对，也有叫包儿，吃包儿饭
0: 啊。
1: 但是这个儿绝对不能儿化，
0: 包饭不行。
1: 包饭不成，这错了，这就得包儿饭。
0: 包儿饭
1: 啊，
0: 或者是菜包。
1: 哎，对，也有叫吃包，
0: 吃包，
1: 也有叫菜包伐客，也有叫。菜包胳膊都很多种意思
0: 啊，
1: 当然伐客，胳膊这就是满语的意思。
0: 那我们听这种食物的名字哈，
1: 嗯，
0: 大体能猜出来，这个东西肯定是用菜包起来的。
1: 其实说白了就是菜包饭，这是最简单的了啊。一般就是大白菜叶子，然后呢包着米饭，加点什么炒菜啊，或者黄酱啊，或者其他的一些东西吧。包起来吃，吃的时候怎么着呢？把这白菜叶子。包住这饭或里头，咱们甭管说里头有什么东西了吧，包住了捧着吃，这么捧着吃怕唯恐它掉了嘛，
0: 对，
1: 往下掉。
0: 其实我们家是东北的，我在很小的时候哈，在我姥姥家是吃过这种食品的
1: 啊。
0: 我们那时候好像就叫包饭，
1: 就叫包饭
0: 啊。
1: 其实这个都是一个传统，都是满族在东北在北京留下的这种遗迹。
0: 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为什么对他记忆犹新，是因为吃的时候我觉得非常投入，
1: 对，
0: 我甚至把我的脸都

0: 按到那个饭上。
1: 对，就是我刚才说的，必须得捧着，这么俩手捧着这么吃啊，跟那个春饼还不太一样。
0: 春饼还卷的挺齐整，
1: 卷起来能拿筷子夹着吃。这东西必须得拿手俩手捧着，
0: 你必须得把旁边这个东西都严实了，然后你才能吃。
1: 对，这个吃这个饭，我觉得有一个词。这个形容它最合适，嗯，叫旁若无人，因为你也看不见。
0: 大快朵颐，
1: 对，
0: 旁若无人
1: 啊，对，因为你看不见，全满眼就都是这个菜跟饭，
0: 对，
1: 啊，
0: 你也不能离得太远了
1: 啊，对，
0: 而且这个东西你吃起来，淑女肯定是吃不了。你说俩人第一次相亲，
1: 那咱吃不了这个，但是呢，这个东西咱也不能说淑女吃不了，为什么呢？嗯，过去很多格格，在宫里头。在王府里头也吃这个，也得怎么吃，嗯，这个东西它是满族的一种习俗，
0: 就
1: 满族的淑女反正也得这么吃。
0: 吃的时候非常非常的投入，啊，
1: 哎，对，
0: 嗯，听说这种菜包啊还是一种节令性的食品，
1: 对，因为这个东西你得是大白菜新上来的时候，
0: 嗯，
1: 而且呢它起源跟这个也有关系，
0: 哦，它的起源
1: 啊，这里头就牵扯到两个故事。一个故事呢，就是说努尔哈赤，在这个打明朝的时候，是吧？跟明军对峙，这时候呢有点空闲的时候呢，就到周边去这个围猎、打猎。这时候呢，就有这个军中就是当兵的给他献这个叫祝鸠。
0: 嗯，祝鸠是什么呀？
1: 祝鸠其实就是类似于山鸡一类的东西。
0: 就给他献了点野味儿，
1: 野味就是山鸡啊，飞禽，东北不是过去有飞龙吗？
0: 嗯，
1: 也可能是这些东西啊，具体现在不可考，到底是什么东西？
0: 总之是一种飞禽。
1: 哎，对，努尔哈赤呢就认为这个，祝鸠呢是祥瑞之征，
0: 嗯，
1: 所以呢，就这个分给护从啊、侍卫啊，大家一起吃，吃怎么吃呢？就拿这大白菜。卷着各种山鸡，
0: 嗯，
1: 炒的丁儿，
0: 哦，
1: 然后呢，抹上黄酱，搁着米饭，就怎么吃了，
0: 嗯，觉得味道很好，
1: 觉得味道很好，好像就成为一种这个节令一样，而且就规定在什么时候呢？大概其就是七月初五的时候，
0: 哦，
1: 为什么这一天呢？这一天这个农历七月初五呢，是这个清代皇帝秋显的日子。
0: 秋显是
1: 秋显，这又是一个名词，其实这就是皇上这个干活吧，干什么事儿都比较讲究词汇，他，都不一样，皇帝打猎一年四季有不同的这个说法，春天叫春搜，
0: 哦，
1: 夏天叫夏苗，秋天呢叫秋显，冬天叫冬首，秋显呢，
0: 哦，
1: 就是秋天打猎的日子，
0: 哦，
1: 啊，
0: 秋显啊，这个显字是一个反犬旁加一个
1: 耳，
0: 哈尔滨的耳。
1: 哎，对，
0: 哦，秋显。
1: 嗯，你看咱们这个承德那儿有一个古称叫木兰底显，
0: 嗯，
1: 就是打猎的围场。
0: 哦，
1: 嗯，
0: 木兰围场。
1: 哎，对，又叫木兰底显吗，嗯？为什么叫显呢？就是秋天在那儿打猎。
0: 这是秋天打猎的日子，大概是在农历七月初五左右。
1: 哎，对，所以呢，这个也因为有这个祝鸠仪式，所以呢，咱们就把吃菜包定为秋显的这个节令。
0: 哦，当时是偶然知道这个祝鸠放在这个包菜里，包很好吃。
1: 嗯，
0: 那后来是把这个传统流传下来。
1: 流传下来，这是一个故事。另一个故事说的是什么呢？就是又打这个抚顺的时候，军情紧急，觉得来不及了，赶紧剁吧跟饭一块包在这个白菜里头就吃了，又有菜，又有饭，营养平衡
0: 啊，
1: 这觉得挺好，就流传下来了。其实这两个故事呢，我觉得第一个故事更可信一点，
0: 嗯，
1: 因为什么呢？首先来说，努尔哈赤确实清代人，就是满人喜欢打猎，有这个秋显的这个习惯，而且呢特别讲究这个打这个山芹，
0: 嗯，
1: 山芹呢又比较好吃，所以呢他们包在这个饭里头，哎，比较好，所以他认为是祥瑞，有这种特别珍贵的山芹他也认为是祥瑞，这样呢他可能会皇帝作为一种上有所好下必甚焉的这么一种情况，他会往下推广，
0: 嗯，
1: 就好比这个丹弦是由乾隆皇帝特别提倡，所以呢就流传特别广，有这么一个含义。第二个我觉得就是第二个故事不太可信的，就是又是军情紧急的时候赶紧剁吧就给吃了。

0: 这个事儿有点不贴谱，就跟好比说元代那个忽必烈，说因为军情紧急来不及了，就涮羊肉吃了。
1: 啊，
0: 这发明涮羊肉，其实这些东西都不会是君主本人发明的，一定都是有什么百姓当中流传了之后，君主认为不错，哎，他进行推广，这个是有可能的。
1: 嗯，
0: 你说让他自己发明，他不是爱迪生，
1: 或者说他也没有那么多精力专注于这个东西哈。
0: 对，特别是刚才我说那个忽必烈发明涮羊肉这个事儿哈，我觉得就更不贴谱。就军情紧急的时候，觉得煮羊肉慢，涮羊肉反而快。您不想想那切肉的功夫，
1: 就是
0: 不比煮羊肉的功夫还更长？
1: 就是你是切片快呀，还是给羊大卸八块快呀？
0: 对，而且这个过去这个到现在，手把羊肉。15分钟断生就吃，你切完了再涮，那肯定是要时间比这个要长。
1: 嗯，
0: 所以这些东西都是一个等于是一个故事，姑且听之。
1: 嗯，
0: 增加一个乐趣而已。
1: 对，其实仔细推敲，你觉得它其实
0: 就是应该是民间有所已经开始吃这个东西。后来努尔哈赤把这个祝鸠，也就是山珍放在里头，所以形成了这种祝鸠菜包。
1: 那说到这个菜包哈，
0: 嗯，
1: 我们说它是旗人的一种特色的食品，
0: 嗯，
1: 可繁可简。
0: 哎，对，因为这个老舍先生说过一句话，他所生活的年代，就是他所出生的年代吧，19世纪末的时候，那个时候呢，全北京70%以上是旗人。他就说这些老北京人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呢？有钱的是真讲究，没钱的是穷讲究。
1: 总之是很讲究。
0: 啊，对，就是甭管是你有钱没钱，都要把这个生活抠得非常精致。
1: 嗯
0: 啊，所以很多东西呢，可繁可简，按经济的这个能力来把它进行这个编排。
1: 嗯
0: 嗯，
1: 就是有钱呢，我就精致一点。
0: 嗯，对，没钱呢，我想着法儿的精致，创造条件也要精致，但是呢，东西的价钱可能不会很高。
1: 哦，
0: 嗯。
1: 那我们就说说这菜包哈，您说它可繁可简，
0: 嗯，
1: 繁可以繁到什么程度？
0: 这个繁最繁的，当然还是宫里的那个祝鸠菜包，
1: 嗯，
0: 因为什么呢？这个清宫档案《善集档》里头有记录，它大概达到有10数种，就10几种，
1: 就是这个菜叶里包的东西。
0: 哎，对，咱们现在一想，有点像这个现在咱们平常吃的盖浇饭一样，
1: 盖浇饭啊。
0: 它唯一最珍贵的就是这个山芹，
1: 嗯，
0: 野鸡什么的，除此之外呢，基本就是什么肉丝啊，炒菜啊，跟炒合菜差不多，然后呢混在一起，抹上黄酱，搁着米饭一包就吃。
1: 嗯
0: 啊，这就是宫里最繁复的，基本就是大概这么十几种。
1: 那咱们往下推哈，
0: 往下推
1: 最繁的是宫里头。
0: 宫里头，再差一点的，所谓过去叫讲究之家。
1: 嗯。
0: 我看那个赵宏先生写过这个菜包，他们家是怎么吃呢？他说他们家这个菜包哈，是刚上市的白菜，先剥去几层，要那个嫩的，
1: 嗯
0: 啊，这个洗干净，然后呢一张一张剥下来备用。酱呢是事先调好的，你看他这酱就比较讲究，是用香油甜面酱卸这个黄酱，
1: 嗯，
0: 然后呢还要有这个三合油，调好的这个蒜泥配酱用。三合油是什么呢？
1: 嗯，
0: 就是酱油、香油、醋，
1: 嗯
0: 啊，这个要有蒜泥，再把鸡蛋炒好，这个米饭就是蛋炒饭，
1: 嗯，
0: 过去叫炒木须饭，再配着各种香芹，就是各种蘑菇，你，
1: 哦，
0: 比如说过去最常用的
1: 口蘑
0: ，哎，香菇等等的，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个蘑菇类的东西，
1: 嗯，
0: 还有就是炒鸡瓜子儿，
1: 鸡瓜子儿，
0: 这鸡瓜子儿呢，是类似一个炒鸡丁一类的，就下饭菜，相对口味厚一点。
1: 咱们说茄想的时候里面有这鸡瓜子儿。
0: 鸡瓜子儿我还查了一下，
1: 嗯，
0: 什么叫鸡瓜子儿？我看这个清代有一本书叫调鼎集，就专门讲这个做饭的这么一个，嗯，笔记里头是叫野鸡瓜，去骨切丁配酱瓜、冬笋、瓜仁、生姜，然后和菜籽油、甜酱和加大椒就是辣椒一起炒，这叫炒鸡瓜子儿。
1: 嗯
0: 啊，
1: 总之好像比这个鸡丁再，
0: 还有一种叫炒酱瓜，跟这个类似。
1: 哦，
0: 嗯，啊，像这个过去王世襄先生写过一篇文章，就特别特别怀念他小时候这个炒酱瓜，
1: 哦，
0: 就是炒鸡瓜子儿。
1: 嗯，你这么说，我突然想起，我小的时候吃过这个 当然那个时候没有什么环境保护。

0: 物的艺术
1: 啊，
0: 吃过那个飞龙炒咸菜。
1: 嚯，
0: 就是那个飞龙的肉丁然后和咸菜一起炒。
1: 啊，那个咸菜是什么咸菜呢？
0: 这个咸菜我不记得了，因为是很小的时候吃，但是感觉很脆。
1: 那可能就是酱瓜。为什么呢？酱瓜是什么东西呢？是北京特别讲究的一种咸菜。
0: 嗯，
1: 是大型的一种小黄瓜，很短短粗，然后呢秋天的时候给它用黄酱腌制。
0: 嗯，
1: 而且需要很多次捣缸，就是到春天的时候还保留它这种脆嫩的这种感觉，又不是特别咸。
0: 哦，
1: 跟鸡丁一起炒，这就是炒酱瓜。所以你吃的飞龙炒咸菜，
0: 哦，
1: 可能就是这个鸡瓜子儿。
0: 哎呦，我在小的时候吃过那么高档的菜
1: 啊。对，就是王世襄先生多少年以后80好几90岁还一直念念不忘的这种美食。
0: 其实要不和您聊天我都想不起来，那段记忆已经被尘封了。
1: 但是就是说明您还有这个美食记忆啊。就说明他在您这个幼年的这个味蕾上留过很深的印记。
0: 对，这种印记有的时候会伴随你很久很久
1: 啊。对，
0: 让你多少年之后还会回想起来
1: 啊。所以就是这个炒鸡瓜子还真是一种美味。
0: 嗯，
1: 所以把它也搁在里头。然后还有是什么呢？小肚，咱们吃这个春饼的时候经常起码有两样嘛。
0: 嗯，
1: 一样是酱肘子，就酱肉。
0: 嗯，
1: 一样就得是这个松仁小肚。
0: 嗯，
1: 这小肚还有一样呢是青酱肉。这青酱肉现在没有了。嗯，什么叫青酱呢？其实就是一般来说就是酱油。
0: 对，
1: 因为过去把酱油称之为青酱，
0: 就打点青酱去。
1: 哎，对，
0: 嗯，
1: 这样呢，它也是一种跟类似于火腿似的，它口味呢比较鲜，
0: 嗯，
1: 但是呢肉质稍微硬一点。
0: 哦，
1: 啊，这样呢给它这些东西给它包在这个菜包里头卷好卷紧，你看这个也是。叫包不离嘴，嘴不离包。
0: 可不是吗？
1: 就是刚才我说的那旁若无人。
0: 对，你离了包
1: 目中无人
0: 它就散了，你这十个手指都必须把着那个包。
1: 哎，对，
0: 嗯，所以吃起来也是非常过瘾的。
1: 哎，对，
0: 刚才我们是说到了宫廷里的菜包，还有说
1: 讲究
0: 之家里的菜包。在稍后的节目中呢，我们将跟您说说梁实秋家里的菜包有什么特色，还要跟您说说这个慈禧。
2: 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欢迎继续收听，今天我们继续的是饮食故事系列节目。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社科院满学所的杨元先生，欢迎杨元。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刚才我们说到了清宫御膳房里有这菜包。
1: 嗯，
0: 还说了讲究的，比如宅门里头
1: 宅门
0: 这菜包怎么做哈。
1: 嗯，
0: 文人梁实秋。
1: 梁实秋，刚才我说这个赵恒先生他们家呢属于这个高级官僚。
0: 嗯，
1: 梁实秋先生呢属于是士大夫阶层，是文人阶层。
0: 嗯，
1: 他们家呢，他写的这个《雅舍谈吃》里头，他讲过这个菜包，就是比较相对平民化一点，他就是要有这个蒜泥拌酱。
0: 嗯，
1: 你看刚才那讲究之家，要有这个
0: 三合油啊，
1: 三合油拌蒜泥，
0: 嗯，
1: 还要有香油和这个甜酱、甜面酱或蟹这个酱。他们家呢，到梁先生家呢，就是蒜泥拌酱。
0: 嗯，
1: 一碗还要炒麻豆腐，切小肚丁，炒烂的白菜丝儿。然后搁葱花炒豆腐松。
0: 嗯，
1: 这豆腐松呢就比较松软的一种东西。
0: 嗯，
1: 拌起来类似于有点类似于广东的鸽松菜包。
0: 哦，
1: 卷起来吃，
0: 这个食材就少多了。
1: 对，食材就少多了，就是可繁可简。但是您说这个，按说这炒豆腐松可也不省事儿
0: 啊。不省事儿
1: 啊，这就是费工。
0: 嗯，
1: 费料，搭时候，但是呢就价格便宜。
0: 嗯
1: 啊，
0: 您刚才不是说了吗？有钱的
1: 真讲究，
0: 没钱的穷讲究。
1: 这不是我说的，这是老舍先生说的。
0: 老舍先生说的，啊，那没钱的穷讲究。
1: 嗯，
0: 那讲究的其实
1: 就是这个
0: 体现，
1: 就是这个工，这个时间。
0: 嗯，
1: 把它这个时间都花费在这里头。
0: 食材的原料可能不很高档，不很昂贵。
1: 对。
0: 但是我们使劲的加工它。这我们说哈，文人，梁实秋家的这个，菜包里头都有什么？简单了一点儿，但是简约不简单。
1: 嗯，对对。
0: 嗯，那还有您刚才说到的这个鸽松菜包。
1: 鸽松菜包其实是后来从北京传到广东的一种饮食，后来入了粤菜菜系。
0: 嗯，
1: 这个是怎么回事呢？这是清代一个大臣叫岑春轩，他呢因为这个 庚子年的时候，慈禧西行，
0: 嗯，
1: 不是西行了，应该叫西逃。西逃呢，这岑春轩呢护驾有功，所以回銮的时候到北京赏吃这铸就菜包。他就这个人比较爱吃，然后呢就大概记录了这个歌颂菜包里头铸就菜包里头一些材料和方式、
0: 嗯、
1: 所以呢他后来在广东做官的时候就把广东当地的食材替换了这个北京的这些食材，形成了这种歌颂菜包。因为没有广东没有山鸡，
0: 嗯，
1: 怎么办，就用鸽肉。
0: 哦，
1: 广东提倡吃这个烤乳鸽嘛，
0: 嗯，
1: 是吧，烧乳鸽，然后没有大白菜，就用生菜，然后也是可翻可捡，也不一定有一定的这个菜单子、
0: 嗯、
1: 所以呢就形成了现在广东粤菜里头一种这个菜包，就叫歌颂菜包。
0: 嗯嗯，可以说是把奇人的这个菜包
1: 挪到了移植到了这个广东粤菜菜系里，
0: 进行本土化。
1: 对，进行本土化，因为它就是一方水土也养一方人嘛、
0: 嗯、
1: 用当地的物产来这个复合这种形式，
0: 就地取材。
1: 对、
0: 嗯、
1: 然后呢形成了新的这么一种食品。
0: 嗯，那我们说哈，这个菜包其实可繁可简，可高可低。
1: 嗯，
0: 刚才我们还说到了慈禧也吃这东西。
1: 对，慈禧刚才我也不是说了吗，慈禧应该算是满族的淑女了哈。年轻人淑女。
0: 对对，
1: 是吧，她就也从小就吃这个菜包。
0: 嗯，
1: 慈禧呢这个人特别爱喝豆汁儿。
0: 对，
1: 过去有记录，就是说她到御膳房去要过这豆汁儿去喝。
0: 嗯，
1: 所以有豆汁儿呢就必然有麻豆腐，所以他的这菜包里头是一定要有麻豆腐的。
0: 哦，
1: 炒麻豆腐搁在里头。像我寻访的一些旗人家庭吃菜包的都搁麻豆腐。
0: 哦，
1: 嗯，当然了还有一样不能少，就是黄酱、
0: 嗯、
1: 因为这也是从东北入关以后的这个习俗，现在东北北京都有这个特色。
0: 嗯， 嗯，那我知道哈，杨元家里也经常吃这个菜包。
1: 嗯，我们家其实就比较简单
0: 啊，
1: 也不是经常，就是个时令。
0: 嗯，
1: 因为就是怎么说呢，作为一种生活的调剂，咱们现在为什么越来越讲这个当时当令吃什么呀。
0: 嗯，
1: 过去生活困难的时候谁顾得上这个，吃饱了就完。
0: 嗯，
1: 对吧，
0: 那时候只是温饱，
1: 温饱，
0: 满足温饱。
1: 但是现在市场繁荣了之后，经济繁荣了之后，咱们就想生活过得有一些情趣，
0: 有滋有味儿。
1: 哎，对，有滋有味儿。这个到应时应令的时候呢，就想吃点讲究的、有特色的，是吧、
0: 嗯？
1: 咱们要说这菜包，其实平常吃，你天天吃，真不算什么好吃的
0: 啊、
1: 嗯，是吧？但是呢，你要是就是七月初五那天秋显之日吃这个呢，算一个节令，有个由头、
0: 嗯。
1: 这个东西呢又不是特别费事，这其实跟吃春饼一样。
0: 对，
1: 对吧，
0: 只不过外面包的这一层
1: 包的是菜。
0: 对
1: 啊，而且其实我觉得说实在，包生菜比这个大白菜更好吃，生菜更脆，更适合生吃，
0: 更平展。
1: 哎，对、
0: 嗯、
1: 而且特别适合包东西。
0: 嗯
1: 嗯，
0: 而且也不像大白菜你得包那么大个儿。
1: 哎，对，其实我还听过一种说法啊，说明代的时候是拿莴笋叶包，可是莴笋叶我一想又太小
0: 太窄了。
1: 哎，对，其实现在咱们一想还是这个生菜最合适。
0: 对，
1: 不大不小。
0: 嗯，
1: 也不用那么目中无人的去吃。
0: 把脸都嵌在这个饭里哈。
1: 对，显得太没馅儿、嗯、
0: 对
1: 啊。
0: 但是现在这个生菜是一年四季都可以买得到的
1: 啊。对，
0: 而且这个米饭呢，麻豆腐 啊
1: 也都是一年四季都有的、
0: 嗯、
1: 但是就是其实可以咱们就搁在那天去吃、
0: 嗯、
1: 当作为一种节令。
0: 对，
1: 其实是一种特别好的一种生活调剂。
0: 对、
1: 嗯、
0: 如果您今儿听了我们的节目，
1: 嗯，
0: 哎，觉得这东西也挺好玩的，
1: 哎，
0: 那您今天就可以采购一下。
1: 哎，对，今天试试，然后您到七月初五的时候再尝尝、
0: 嗯、对，其实吃的时候有那种旁若无人完全投入大快朵颐的那种感觉、
1: 哎、对，没错，
0: 生活需要调剂哈、
1: 嗯、
0: 需要美食的调剂。
1: 是，
0: 本期节目进行到这儿，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

0: 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之前全国首个 AI 儿童
2: 发现发明，
3: 随着智能家居是昨天国家不断扩大，
2: 发新生活。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中国巨深智能大会的现场，
2: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制造，智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5: 欢迎大家收听科技新视点。今天我们节目对话的这位嘉宾，一位科技工作者，他呢是长期扎根田间地头、守护万亩良田的中农绿康技术总监张立霞博士。如果形容一下他的工作哈，就像是给土地和作物当医生啊，给他开药方。那些肉眼看不见的有益的微生物，可以帮助植物来强身健体，减少病害，从而可以达到减少化肥农药，能保证我们的农作物增产增收这么一个效果。那要说张立霞团队建成了国内目前最大的菌种资源库，保藏了30000多株菌种。这位哈女性曾经呢是惧怕昆虫，结果误打误撞进入了农业这个领域，在漫长的20年间，用一株株微小的菌剂开启了绿色农业的大门。那今天我们就邀请张老师跟我们讲一讲他守护绿色粮仓，看看科技工作者的长跑与坚守的故事。您好。
6: 您好，张老师。
5: 作为一位科技工作者，您怎么定义这个科研一线和做科研这份工作？您先总体聊一聊您的感受好吗？
6: 其实这个科技工作者日啊，我们也是近这个4到5年的时间，我才跟他真正了解了的。
5: 嗯，
6: 以前是真的不太重视这个，觉得哎呀，我们做科研的就觉得应该的，为什么还会有日子？就是像有我们军人有军人的日子，
5: 嗯，
6: 然后护士有护士的日子，哈，或者科研工作者也为我们设定了一个科技工作者日，哎，我就觉得这真的是还是有蛮自豪的哈，
5: 嗯，
6: 觉得我做了这方面一些工作。连禁区也是开展了这种科技者工作日一个活动，我也代表我们的这个连禁区的科技工作者呢，做了一个倡议书的倡导吧，所以还是很骄傲的。
5: 对，
6: 那说到科研工作者一线和在实验室，我觉得是这样子的。嗯，实验室的这些人呢，做的是一些比较基础的研究。
5: 嗯，
6: 就是说可能对菌，包括这机理呀，我们的这个实验室很前端的一个工作。
5: 嗯，
6: 那到了田间地头的一线呢，这一块呢，到田间地头呢，就成了这种到了这个后端了。
5: 嗯，
6: 我们需要把这些工作落地的时候要做的这所有的工作。在我看来，说实话，我觉得不管是在实验室那个还是在田间地的，它都属于一线科研工作者，
5: 前端后端都很重要，
6: 都很重要，都是一线工作者。而且那个也不是说谁比谁就很辛苦，都很不容易。我的实际工作也是从

0: 实验室一直走到了田间地头，从实验室走到了工厂，从工厂找到了田间地头。哎，对，和各不同的设备、不同的人员去交流之后，我觉得这所有的科研做下来，每个环节都很重要。
1: 你看，张立翔老师因为体验过，不管是前端也好，还是进入工厂也好，再到田间地头这个末端、终端也好，整个这个所谓的一个链条当中，在您看来，这都是科研一线人员的工作，他没有孰轻孰重，没有谁辛苦谁更辛苦，他是这个环节当中必不可少的，每一个环节都很重要。所以刚才您说了，就可能当初做这个工作的时候，没想到，哎呀，会坚持一下一干就是20多年，而且也没想到有一天会全社会有这么一个日子来关注我们的科研人员、科技工作者。所以您呢也觉得，哎呀，这份工作其实它的意义还是非常的重要。所以一会儿我们会跟张老师细细的讲一讲哈，这些年在科研工作当中，那究竟都做了什么事儿，以及在这个过程当中的一些积累和坚守的故事。咱先从头说说吧，在资料当中看到哈，其实您最初跟农学、跟农业结缘，有点像就是先结婚后恋爱后找感觉，是不是当时可能报志愿的时候也没想过要学农，本来不是自己的初心，那怎么一下就坚守了这么多年，而且越干越有劲儿？
0: 是确实这样子，因为之前吧，生存在我们的小县城里边，但是我确实没有下过地。以前对农活吧，不能叫排斥，肯定不喜欢，尤其是怕各种的虫子，里边地里边的虫子特别多。那本来小县城的虫子就有点多，你要到地里边不是更多了吗？庄稼地里边就很怕这些东西，一点都不喜欢。而且可以，当时的应该也就是五谷不分吧。但是呢，上高中高考的时候报志愿的时候的，我的父母觉得农业非常好，因为我是山西人，他觉得山西农大，我们当时的是一个省重点院校而且说是入学之后是包分配的呀，毕业之后是包分配的，
1: 管工
0: 那
1: 作
0: 个重点大学啊，对，还是很包分工作的。哎呀，就被父母就劝说了。我呢，实际上当时觉得，哎，我可能考不上一个本科，当时那个成绩一般般。那会儿我们是先估分后报志愿的嘛，所以呢就听着父母。那我说，我觉得第一志愿那就听着 OK 吧，听着吧，随着父母的心愿嘛，那我
1: 父
0: 就
1: 母
0: 报
1: 之
0: 山西
1: 命
0: 农大。
1: 了
0: 对，听父母的，然后报。学农学呢，是因为志愿的时候填报的时候字儿少嘛，俩字儿。
1: 就因为笔
0: 那
1: 画
0: 会儿的填
1: 少，
0: 志愿，对，那会儿填志愿是都是手写的，你不能写错，一大张纸一个字儿不能写错的，一个个个都错了，不知道再重弄嘛，就是随便就写了，就把农学就作为第一志愿了，就被录取了。
1: 可能在那个年代哈，在父母之命的这个背景下，懵懵懂懂、误打误撞进入了农学这个专业。那最初学这个专业的时候，痛苦吗？还是觉得说，哦，还可以？
0: 说实话，没有很开心，就觉得老师让干啥就干点啥，让学个课就学个啥，一点目标都没有。那会儿工作就什么数豆子呀、数麦子呀，没考种嘛，就会你就是种子的，就数这个千粒种啊，称这个东西呀，一天到晚就干这个，然后到地里边刨地，然后去开始撒豆子、种豆子，这就是那会儿的一些工作。玉米田里边种了玉米之后，看着玉米地，不能让什么鸟啊、麻雀在这吃掉。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干这个，反正老师说你做这个吧。这个课的老师说做这个，那个课老师说做那个。当然，实验室的一些工作也有哈，什么称量啊，我们的做试剂啊、配溶剂呀、做些是那个化学实验呀，基本的工作、基础的工作让做的都做了，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要做，也不知道做这个有啥用，就觉得反正我做了这个，可能就修到学分，我能毕业了。
1: 那什么时候才真正找到了一个自驱力，就觉得哦，突然意识到说我做这事儿是有价值、有意义的，有没有那么一个阀门，一下就给您打开了呢？
0: 真正让我意识到的是我考了研究生以后吧，因为我考研的时候，上了本科的时候是农学的大专业，然后这个考研的时候呢，就调剂到了，其实是被调剂的，到了这个内蒙古农业大学读了这个植物病理学专业，老师特别的和蔼可亲，他讲的这个课程呢也比较有意思。而且呢，这个大概的方向呢，就是那会儿才了解到，我做的这个工作是就相当于是给植物看病的。因为我其实刚才想说的，就是我当时为什么不想学农？我想学什么？我想是学医的，我想给人看去看病。所以说，或者是甚至说这个护理这个专业，我都觉得很好。 然后没想到我这个。

0: 后来是给植物去看病了，然后给植物护理植物去了，
1: 就有点殊途同归的意思了。
0: 啊，对对对，这是我后来去反思这个工作，哎，可能也做的后边也现在，反正现在做的还蛮开心的哈，就做这些工作，一直到现在吧。学了这个植物病理学的这些工作之后，哎，觉得比农学好像有点意思了。不是说只是种了，当然我觉得现在你要再去歪回头去学农学，肯定有它农学的意义所在呢。你怎么种，什么样的土壤能种什么样的种子，什么要去研究它的这个遗传性理啊，它栽培的方式啊，都会有很多有意义的事情。但是当时不理解。等我转到植物病理学之后，哦，这个天还觉得还挺有意思的。在那边读一年之后，因为我的博士导师是那个重症了，他没有办法带我的情况下，就把我推荐给中国农业大学的植物病理学系的这个王琦教授。他这边呢也是就做到了这个植物微生态学的整个植物微生态学，又进入了整个这个大团队的工作了。整个大团的工作太多了，他们从开始为什么有这个菌，然后这个菌要干什么用，有什么功能功效，整个这个东西就有了一个比较，应该是感觉有个具象化的一个东西了，就看到了你的研究在里边的意义所在了。我进了实验室之后呢，王老师跟我说是让我做这个发酵，说句实话那会儿听的发酵，他叫我去给我讲了大概有，我觉得哈有将近一个小时的时间，就是希望我要做什么工作，我觉得他当时应该讲的比较详细，因为一个小时嘛，你肯定讲很多，但是我听了半那一个小时，我只接受到两个字，就俩发酵。
1: 就听起来您当时有点瞧不上发酵这件事儿。
0: 这也是慢慢的了解，然后他给了我一本书，翻得很破的一本书了。我看一下是八几年的一本书，然后就拿这本发酵工艺嘛，就开始就是开始看去学。当时实验室的人是大部分人是什么，在筛菌研究机理。我觉得他们做的可高端了。我这个做就都没高端的，就发酵，你就一天到晚就拿着个三角瓶玻璃器皿，各种的玻璃器皿在那儿弄，
1: 小看自己这点活儿啊。
0: 当然这个活儿，然后一开始呢也不知道，就先洗这个玻璃器皿呢。各种玻璃器皿，那会儿的老师们告诉我说什么呢，说你这个玻璃器皿一定要洗干净，因为微生物它你要再拿这个玻璃器皿你去培养一个纯的一种微生物，如果你不干净，可能最后导致了你的微生物就不知道是几种了。所以玻璃器必须干净，到现在我都记着老师当时说的那话，什么叫玻璃器就洗干净的呢，标准是啥。就是你的内壁附着的那个水既不能聚成水滴，也不能成骨留下。
1: 哦，这么细致，这句话深深的印入脑海中。
0: 对，我一直到记得。我现在我的玻璃是杯子水杯都是洗得这么干净，都是要这个要求。
1: 所以那种严谨，然后就是从那个时候在实验室当中洗玻璃器皿开始一点一点累积起来的。因为不做到严谨，可能后面我们的科学实验的一些数据啊，一些成果啊，它就没有真实性，或者可能压根出不来一些成果，对吧？
0: 对。而且当时王老师也跟我讲说，你这个微生物的发酵还是蛮重要的，因为别人虽然是说跟你知道了是这个东西为什么促生为什么防病了，也知道了这个菌很好，对吧，这筛出一个很好的能促生防病的菌株了，但是如果你不能发酵，不能把它扩大培养，把它放到农户的千家万户中去，那所有前面的研究是没有意义的。我一想，哎呦，那我这一步还蛮关键的啊。因为当时实验室只有我一个人在做这个工作。从零做起的，从零的基础打起来的。哎，所以我觉得哎，这个还是很好的。
1: 一下找到了自己的价值感和意义。
0: 对。就开始踏踏实实的往下静下心来去做了。
1: 你看，我给大家回述一下哈，其实张丽霞老师谈到了怎么进入这个农学这个大门，然后其实农学这个专业它非常的大，像一个大框框，里面有很多细分的这个细节。那在研究生阶段的时候，他才慢慢找到了自己真正感兴趣的方向，认识到哦，原来给植物看病好像又圆了自己当初的一个梦。然后在农大的这个实验室洗试管，然后做发酵这么一个 基础性工作的这个阶段，又开始一步一步清晰说，哦，原来这个工作这么的重要，那未来可能在这方面会有一些更深入的这种研究，所以在这条路上，其实最初您就找到了一个方向，在研究生阶段选了这么一条路。那么我刚才在节目一开始时候介绍了哈，说现在您和您的团队呢，在这个军种资源库当中，我们建立了一个目前最大的军种资源库，保藏了大概3万多株军种。其实要说这个军种，我们刚才其实节目也说了，它是给我们的植物治病的，有一些有益菌啊，可以让植物变得生长得更茁壮。但是听说保藏一株有效的微生物，它的研发周期往往要3到5年的时间，甚至可能这到节骨眼上了发现不对，还得推倒重来。这个过程听起来可没有那么有趣啊，听起来有点挑战。靠什么样的一种执念或者是这种执着性，才坚持在10000上亿个看不见的菌群里去海选，然后去构建那个所谓我们认为有用的微生态的芯片这种菌种资源库？你也给我讲讲这个工作的意义。
0: 是这样子的，就是首先我得说一下，这个这么多的这个菌株，我们3万多株菌不是我一个人弄出来的，是整个大团队的一个结果。我呢相当于是最后，现在到目前为止就是把前边的我前人的工作以及所有同事的工作，我呢把它弄整成一个库了。
1: 汇总了，
0: 现在在做这么一个工作，对，带着团队在做这么一个工作。那么其实这个确实是挺难的哈。我记得走进高校去宣讲的这个活动的时候，我也去给大家去讲过这个，我觉得这个还是蛮有意思的，大家还蛮触动的。就是我们想要把这个菌株拿出来，我们拿这个菌株的来源是什么呢？首先的是从不同的生产厂区，不同的作物上，它的这个生产产区的健康，就是重病田的健康植株中去收集样品。那么这个样品呢，包括有土壤的，有植物本身的，这样子去，就是我们要筛这些菌，所以几乎是跑遍了我们全国各省的，
1: 就是采样的过程，它是一个需要走万里路的过程啊。
0: 对对对对。我给你举个马铃薯这个例子吧。咱们比如说我们当时筛这个马铃薯菌株的时候是怎么走的呢？马铃薯当也就是咱们在第四大主粮了啊，说的它的产区也广，产量也高，收益也好，所以这也是因为连年种植吧，所以就造成了很多的这个，也造成减产了，也有病害的问题。那我们就想筛出来这个马铃薯的有益的微生物的菌株呢，一个是要为它增产，第二个它防病。所以这个就需要把这个所有这个马铃薯厂区的产区的这个土壤呀植株呀都收集回来。那一会儿那个收集土壤可就得你得坐着火车，开着汽车，一个省一个市一个县一个村的那么一块田地一块田地的把它去这些样品去接回来。那你看要是咱学校的这各个通知的话，现在啪一下人就能到位，一个通知到人到位，这个东西它到位不了，就得你这么去跑。所以对这个马铃薯，我们相当于是从内蒙古到这个河北、山西、河南、山东，再到最南边那个重庆和贵州。这都是咱们马铃薯产区。所以横跨了跨大概是这个应该是叫纵跨吧，大约是2000多公里。我们收集叫到了应该是2200多个样品，拿到这个样品我们才要从中边去分离这个菌株。第一次分离的时候我们去怎么去筛呢？就是想要知道它大概有什么工作，我们才不能问呢，他不跟你聊啊，他不跟你聊，不跟你告诉你，你得一个去用不同的实验去试。所以在实验室先去筛，初步的筛选大概能得到100多个菌株吧。就这已经是结果出来了，因为你一开始分离出来大概是1000多个，然后你初步筛完之后可能是100多个，就10%的这个量了。然后拿到这个量呢，我们还是要给它进行一个归类，找到那个真正能够促成防病的，所以还要在这个第二次的复筛，也就是我们从这个小区呀，或者到我们的这个离体的叶片呀，我们的种的这个苗子呀，一点点再去筛。 哎，又筛出来大概剩下10株左右了。
1: 嗯，又十分之一。
0: 那拿到这个，对，10株左右，这个又10%出来，这是10株左右，然后剩下这个菌呢，你就开始进入大田了。你得，因为这个菌株在实验室里表现好，并不代表你在大田里一定有效。
1: 嗯。
0: 所以拿这10株，你就得去这个大田里边经过3到5年效果稳定的，才能真真正的去留下来。这也就所谓的这个留下来的这个菌株，就是我们将来能形成产品进入工厂的，形成产品出去到田间的这些菌株。
1: 嗯，
0: 那这3到5年下来，你最后能留下多少呢？可能也就是能留下那么2到3株菌。
1: 嗯，
0: 有的时候就您说的，可能就1株也没有，也会有这种情况。它的效果的稳定性在那儿呢，可能你比如说第一年哎挺有效的，第二年有效的，哎3年之后哎不好像不行了，就一年好一年不好，你就不敢把它留下。
1: 嗯，不稳定啊。
0: 不稳定的。嗯，
1: 这是以马铃薯选它的这个优质的菌种为例，我们给大家举了一个例子，大家也可以听得出来，这个过程从前期的采样到中间的初筛复筛，然后到最后确定了所谓的种子选手这个好的菌种之后，还要在大田里进行1年2年3年的这个观察，所以这3到5年的时间它确实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在这儿呢还要给大家补充介绍一下哈，就是因为张丽霞老师深知优质的菌种资源是一切研发的根基，所以前期他们花了大量的时间去整理过去40多年前人的这些关于植物微生态的一些积累，那同时呢还利用10多年的时间深入田间林地草原河滩去采集样本，那么有了好的菌种让他们要能够实现规模化生产，这里面非常关键的就是微生物的发酵过程，这个过程呢往往要持续24小时到48小时，而且呢要时刻守着这个反应器，确保每一个数据都得符合技术参数。所以我看到这个介绍当中说到了哈，说当时呢公司还没有核心的研发团队，所以张丽霞呢就住进了实验室，那就是因为有了这份坚守和执着，他和他的团队成员也是攻克了复合菌群共生兼容的技术难题，建立起了高密度发酵工艺体系，让这个发酵液的含菌量提高了40%，同时还降低了成本，就是一手抓菌种资源的积累，一手呢还要抓发酵工艺的突破。而且刚才只是以马铃薯菌剂这一种植物举了个例子，那我们说一种菌种的筛选就要耗时这么久，3万多株菌种，那可能有的朋友问了，我们为什么要耗时这么长时间做这么大量的工作来建立这样的一个菌种资源库保藏它们，这个意义和价值又在哪儿？
0: 嗯，是这样子的，就是我爸就觉得，因为你现在的咱们农业上了呀，其实是还是有一些农业生产中的问题。
1: 嗯，
0: 因为经济附加值的一个趋势吧，或者是我们各种的环境的要求，就是它在一个地方上只能种一种作物，它同时只种这种作物的时候，就会产生很多的病害。那产生病害之后呢，大家就开始用农药去解决问题，农药就产生了残留，我们的食品安全、环境污染问题。
1: 嗯，
0: 再加上为了增产和追求的时候，我们也会加了很多的这个化肥农药。
1: 嗯，
0: 化肥的这些东西也是土壤的板结了，那么土壤也出问题的，植株也出问题，我们用的东西也用到的这个残留的环境也出问题，影响了人类的健康了。所以我们在想解决这个问题。那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就是像是化学的东西，有时候可能它解决不掉了，而且化学的那个就是会产生让植物产生抗药性，
1: 嗯，
0: 就第一年管用，第二年用就不太管用了，第三年就没效果了。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化学要不停的调换，不停的换，作物的耐药性是越来越强，
1: 嗯，
0: 这就是吃到我们身体里边的东西就会影响到我们的健康。这个也是更加深了我们这个就是微生物菌具生物防治的这个重要性。
1: 嗯，
0: 那么生物防治呢，就是希望用绿色的方法，我们来解决这一系列的问题。我可以减少化肥和农药的这个使用量，达到我们国家现在弄的这个双减的问题。
1: 张老师提到的这个农业双减政策，是我们为了促进农业绿色发展，减少农业面源污染实施的一项非常重要的国家战略。它的核心目标呢，就是要通过一系列的科技管理和政策手段，在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主要农产品的有效供给的前提下，去减少化肥和化学农药的使用总量，提高它们的利用效率。那其实这个农业双减可以看作是一场关于农业投 投入品的减量增效的攻坚战。为什么说它是攻坚战呢？其实它是一个逐渐过渡的过程。比如说在2015年到2020年我们是前期探索，那么2021年呢是有一些成果的显现，那么从2022年开始到现在哈，农业农村部也是发布了到2025年的化肥减量化的行动方案等等，现在呢也提出了一些具体要求。比如说最重要的有一点，就是要用绿

色投入品来替代我们传统的化肥农药，要大力推广微生物肥料、生物农药等绿色高效的产品。所以这个部分正是张丽霞老师他们的科研攻关的方向。因为时间的关系哈，我们在明天的节目当中会继续跟张丽霞老师再来聊聊他如何把这些有益的菌筛选出来推广到田间地头。那作为一位女性科技工作者，在这个过程当中有哪些挑战，又有哪些先天的优势，明天我们会继续对话科技工作者张丽霞。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4号星期六，农历5月2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各地干部群众热烈反响；
3: 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开始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2: 国内首批跟踪中证瑞次全收益指数的公募基金将于7号全部完成募集。
3: 截至6月30号，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000亿件，比2025年达到1000亿件提前了9天。
2: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4部门联合印发通知，延续实施失业保险稳岗扩岗政策至年底。
3: 伊朗在德黑兰为哈梅内伊举行公众悼念和送别活动。以下是详细内容。
2: 砥砺初心使命，书写时代答卷。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在全国各地引发热烈反响，鼓舞激励10000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大家表示，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的丰富内涵和精神实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努力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总书记的铿锵话语直抵人心，凝聚起磅礴的奋进力量。江西省井冈山市茅坪镇党委副书记叶飞：
5: 聆听了总书记重要讲话，殷殷嘱托，催人奋进。2017年，井冈山在全国率先脱贫摘帽，从打赢脱贫攻坚战到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我们将扎实做好产业提质、民生增效、群众增收，以实干实际回应总书记对老区的牵挂与厚望。
4: 宁夏银川市金凤区凤仪社区居民马玉莲：
6: 听到总书记说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我特别激动。国家从积贫积弱走向伟大复兴，老百姓感受最深。如今孩子上学、老人就医都特别方便，社区建得像花园，有党的坚强领导，我们对未来充满信心。
4: 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独龙江乡党委副书记江斌：
7: 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我们边疆地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独龙族彻底告别刀耕火种的原始生活，实现一步跨千年的历史性跨越。我们将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以党建为引领，深耕特色产业，扎实推进乡村振兴、民族团结、强边固防各项工作。
4: 105年来，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在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两优一先表彰对象李波：
8: 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我深刻体会到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是攻克一切难关的根本保证。我们将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在科研攻关一线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为加快建设科技强国再立新功。
4: 两优一先表彰对象李世尧：
9: 身处乌蒙山区，我亲眼见证了乡村面貌实现蝶变升级，民生事业取得长足进步，这些变化充分印证了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我们将把6个始终优秀特质传承好、发扬好，带领乡亲们一起发展现代3D特色高效农业。

0: 让乡亲们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1: 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催人奋进，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从科技创新的攻坚阵地，到改革开放的前沿门户，从乡村振兴的广袤田野，到民生改善的基层一线，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今天的中国人民正以自信、自立、自强的姿态阔步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中交天津航道局天鲲号研发工程师杨正军。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我们要自觉扛起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使命担当，坚定不移地把创新主动权、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打造更多大国重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
1: 海南省委深改办国际合作处处长齐静文。
3: 聆听总书记重要讲话，我内心充满自豪感与使命感。党中央赋予海南建设自由贸易港的重大使命，我们将结合岗位职责，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奋力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
1: 雄安新区党工委委员刘志亮。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领导人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总书记四次来到雄安新区考察调研，为新区发展把脉定向。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努力建设新时代创新高地和推动高质量发展样板，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崭新篇章。
5: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商务部研究起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今天开始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6: 据市场监管总局网监司、商务部电子商务司负责人介绍，此次修改完善注重人民至上、过法相当、系统治理、内外联通的原则，修改五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扩大法律调整范围，在当前平台和平台内经营者基础上，进一步明确平台经济其他参与主体的权利义务。二是健全平台责任制度，在当前的定额罚责令停业整顿的基础上，丰富规制手段，支撑常态化监管。三是明确监管合力工作机制，针对平台经济跨界混业经营，增加线下线上业务归口管理一致原则，强化部门联动、央地协同的一体化监管。四是规范电子商务突出违法行为，聚焦实践中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对相应条款进行修改完善，切实回应社会关切。五是深化电子商务开放合作，推动电子商务领域规则规制管理标准同国际相通相融，加强行业自律，引导有序出海，增加对外反制措施，维护企业合法权益。两部门将根据公开征求意见反馈情况完善修正草案。
7: 财政部、税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发布公告，明确自明年1月1号起，取消对节能汽车减半征收车船税政策，取消对纯电动商用车、插电式含增程式混合动力汽车、燃料电池商用车免征车船税政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8: 车船税是一种财产税，对车辆、船舶所有人或者管理人每年征收。据了解，此次政策调整实施之后，纳税人已取得以及新取得的节能汽车、纯电动商用车、插电式含增程式混合动力汽车、燃料电池商用车等，均需按规定缴纳车船税。对于纯电动乘用车、燃料电池乘用车这两类车型，因为没有排气量，不属于车船税法规定的征税范围，不受此次政策调整的影响，仍不征收车船税。不少车主关心明年相关政策调整落地后，自身用车税负是否会随之上涨。实际上，车船税本身税额并不算高。以插电式混动乘用车为例，当前市场主流车型排气量普遍在 1.5 升及以下，对于这类车，在北京市每年需缴纳420元车船税，上海市、广东省为300元。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副院长李旭红表示，
9: 车船税更多的是一种引导的导向。

0: 支持大家呢要在绿色发展的过程里面有这样的一个理念，其实和整车价格比较起来，这个占比是非常低的。
1: 从产业发展角度来看，经过多年发展，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已逐步摆脱对普惠政策的依赖，进入市场化自主增长的新阶段，税费优惠的拉动作用持续弱化。李旭红表示，
0: 那么通过这次调整的话，汽车行业的发展呢，它更多的是通过自己的技术、自己的研发带来呢它的社会影响力以及是对社会的这种服务，而不是呢对于税收优惠的依赖。从长远来看，这项政策的调整是对我们的整个汽车行业的发展呢会有利的。
2: 国内首批跟踪中证 REITs 全收益指数的公募基金日前正式公开发售，即将于7号全部完成募集，标志着我国基础设施 REITs 投资打破机构专属壁垒，首次以指数化产品形式全面向普通投资者开放，成为当前理财市场重要创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3: 首批发行的跟踪中证 REITs 全收益指数的公募基金共四支，单支产品募集上限3亿元，合计最高可为市场带来12亿元增量资金，首次以指数化普惠产品全面面向普通个人投资者，无需证券账户，普通投资者可通过银行、互联网基金平台等场外渠道直接申购。一家基金评级机构评价中心主任王铁牛介绍，
4: 全收益指数呢，不仅包含价格波动收益，还将现金分红、自动复利、再投资、净值回撤等全部业绩数据都包含分红的复利，这样基金的业绩数据会更贴合长期持有的真实收益。在资产类型上呢，也覆盖了高速公路、产业园区、能源、保租房以及商业不动产等多元化的资产的格局。
3: 市场数据显示，中证 REITs 全收益指数年内经历深度调整，目前处于历史低估值高分派率区间，截至7月3日指数收报 982.33 点，单日涨幅 1.35%， 修复态势明显。首批新基金配置价值凸显，某证券投资咨询机构投资顾问张桂杰表示，
5: 短期上来看能去修复市场的情绪，基金呢可能会去分批建仓，给市场去提供流动性，从中长期来说呢，这类指数基金就拉低了机构去入场的门槛，能够持续的引入像保险啊、年金这些长线的资金。
3: 首批跟踪中证 REITs 全收益指数基金的落地，是我国基础设施不动产投资从机构专属走向大众普惠的标志性一步，补齐了低稳健固收高波动权益资产之间的理财空白赛道。
6: 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截至6月30号，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000亿件，比2025年达到1000亿件提前了9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7: 今年以来，我国各项促消费政策持续发力显效，消费市场保持平稳增长，消费结构持续优化，带动快递市场规模持续扩增。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战略规划研究部主任刘江表示，
8: 我国快递业务量比去年提前9天达到1000亿件，这既是邮政快递业发展韧性的有力印证，更折射出我国消费市场平稳增长、经济发展稳中有进的良好势头。
7: 今年以来，邮政快递业巩固农村寄递物流体系建设成果，促进服务下得去、网络稳得住、群众用得好。快递服务还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构建起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的新范式。刘江表示，邮政快递业广泛服务生产和消费、线上和线下、城市和农村，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着先导性、基础性、战略性作用。
8: 当前行业正将发展重心切换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上来，未来随着促消费政策持续落地和行业新动能逐步壮大，邮政快递业将进一步发挥在物流领域的引领作用，助力畅通经济循环，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持续注入动能。
2: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四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延续实施失业保险稳岗扩岗政策至年底，支持企业稳定岗位，积极吸纳青年就业，助力提升职业技能。总台记者车丽、曹博、黄东旭报道。
9: 人社部等四部门要求，对不裁员少裁员的参保企业继续实施稳岗返还政策至2026年底。稳岗返还还继续向中小微企业倾斜，返还比例最高达60%。社会组织、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及以单位形式参保的个体工商户也被纳入受益范围。江西省抚州市就业中心失业保险科负责人吴国亮说：“
10: 我们依托大数据实现稳岗返还全程免申迹象无感兑现，系统自动筛选出符合条件的企业名单，在名单公示无异议后，直接将。”

0: 稳岗返还，拨付到企业的账户上。
1: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要求通过后台数据比对，确定符合享受稳岗返还扩岗补助政策企业，主动推送信息，提高发放精准性。青海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失业保险处副处长吴玲娜表示，
2: 有些小微企业没有对公账户，现在也明确了，只要企业确认并授权，就可以把钱直接打到税务部门协助提供的他们缴纳社保的账户上。
1: 稳岗返还帮企业稳住了存量岗位，一次性扩岗补助则瞄准增量，对招用毕业年度及离校两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16至24岁登记失业青年的企业和社会组织，按每吸纳一人不超过1500元的标准发放补助资金。
3: 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已于今天凌晨移入北部湾，预计今夜将在广西防城港至越南北部交界沿海再次登陆。受其影响，华南沿海风雨猛烈，局地或遭极端降雨，相关地区全力做好防御台风各项工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未来3天广西强风雨持续，其中今夜至后天为降雨最强时段，今晚防城港、钦州、北海、崇左等地有暴雨。为保障沿海水上交通和船舶安全，广西海事局已将防御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防城港海事局指挥中心副主任胡俊：
5: 海事部门重点加强船舶防台组织和人员撤离情况现场核查，确保关停撤转落实到位，坚决做到不漏一船不漏一人。
4: 中国铁路南宁局今天8时起分时段分区段启动防御台风和防洪4级应急响应，今天14时至明天7时，新房线、房东铁路、雍北线动车停运。
6: 受台风美沙克外围环流及后续季风暖湿气流影响，今天到7号，广东中西部市县有大雨到暴雨。目前广东省维持防风4级应急响应。湛江徐闻县应急管理局工作人员王海涵：
7: 截至7月4日10时，约有1635辆货车、1798名失乘人员在雄州海峡北岸滞留排队。现有关部门已组织党员干部和志愿者为滞留人员提供免费餐食，全力保障滞留人员的基本生活需求。
6: 截至今天9点，广东省累计转移人员26144人。交通方面，今天广湛高铁、深湛铁路、广茂铁路部分列车停运，琼州海峡客滚船继续停运。
8: 随着台风对海南岛的影响趋于减弱，海南省内交通正在陆续恢复运行。今天三亚机场恢复航班运行，海南环岛高铁、海口诗域列车、三乐旅游铁路列车逐步恢复开行。气象部门提醒，今天海南岛西半部市县仍有较强降雨，城乡积涝、山洪地质灾害风险较高，需继续做好安全风险排查和管控工作。海南省应急管理厅宣传培训处副处长陈磊：
9: 需要持续关注强降雨落区的江河水库、中小河流、慢水桥地质灾害。第二个就是重点关注已转移人员的，第三个就是重点关注在港渔船、商船管理，严防出现违规出海现象。
8: 海南相关市县正持续密切关注雨情、风情、险情等，保障群众生产生活。此外，农业种植户和养殖户的损失统计工作也将陆续展开。
10: 当前黄河已正式进入主汛期，2026年黄河调水调沙工作正有序推进，预计明天起小浪底水利枢纽将进入集中调沙阶段。今年调水调沙的下泄流量为历年之最，排沙场面将比往年更加壮观。总台记者胡晓辉、河南台记者刘佳、卢怀涛报道。
11: 今年黄河调水调沙期间，小浪底水利枢纽总下泄水量预计将超过48亿立方米。明天到12号，小浪底水库将开展排沙运用。河南省济源市小浪底风景管理局负责人李永慧介绍，今年水库蓄水和上游来水均较往年充沛，届时游客可以观赏到黄龙出水般的壮丽景象。
12: 那只有这几天能看到这个黄龙含沙量比较大的这个瀑布，调沙的时候下泄的水流里边会含有一定量的细小的泥沙，道路可能会出现有这个颗粒状的沙子。周末呢客流量大，提醒进入景区的游客要注意安全，注意脚下。
11: 2026年主汛期前，黄河调水调沙于6月22号启动，采用以万家

0: 八寨、三门峡和小浪底水库调控为主，支流鹿魂、固县、河口村水库相机配合的联合调度模式。黄河水利水电开发集团有限公司疾控中心主任卢建勇：
1: 受今年水量比较充沛的这种利好影响，小浪底今年的下泄流量是按照4800的流量，控泄5天，那么比往年的时间要长一些。今年它的这个起调的水位高，比去年高了将近6米，它提供的水动力更持续一些，水库的水量也大概多了10亿方左右。
0: 7月1号，黄河正式进入主汛期。下一步，黄河水利委员会将持续加密黄河干流关键断面测报频次，做好库区水沙演进、河口冲淤、生态补水全过程监测，以高精度全覆盖的水文测报数据统筹支撑黄河调水调沙科学调度，安度黄河主汛期。
2: 2026明文化论坛今天在北京昌平明十三陵景区开启，明朝武林瑰宝汇聚亮相，五冠巨首联袂展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3: 与开幕式同步对外开放的世仪华章文化焕新明代文物主题展，实现跨区域文博资源联动。故宫博物院、首都博物馆、明祖陵、明孝陵、明皇陵、明显陵六大文博机构携手参展，与定陵馆藏文物相互辉映，集中展出明代精品文物70多件套。明十三陵管理中心副主任袁江玉说：
4: 整个十三陵发掘的只有定陵，但是定陵万历皇帝他在位48年，时间较长，但是相对于明代270多年整个朝代来说的话，他毕竟只是一个皇帝。那么我们这次设计呢，把展示的时间轴给他拉长，从明初1368年一直到1644年明朝政权灭亡，那么这一段历史有一个系统的展示。
3: 在五冠巨首单元，定陵出土的五顶皇家冠饰、金翼扇冠、12龙9凤冠、6龙3凤冠、9龙9凤冠、3龙2凤冠，以实物与数字相结合的方式呈现，再现明代皇家官服礼制风貌。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航、东航、南航等多家航司公布，自明天起销售的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下调。调整后的收费标准为800公里含以下航线燃油附加每航段为人民币5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燃油附加每航段为人民币100元。婴儿旅客免收燃油附加费。儿童、革命伤残军人、因公致残人民警察按实际收取标准减半收取。
2: 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重要组成部分西渝高铁石家梁隧道今天迎来贯通。西渝高铁连接陕西西安与重庆，石家梁隧道位于四川宣汉县，全长近12公里，是西渝高铁安康至重庆段的控制性工程。西渝高铁全线预计2028年建成通车。
5: 为满足市民游客的暑期游览需求，即日起至8月31号，多家北京市属公园、文物古建院落、园中园周一正常开放。
2: 中国人形机器人百人会和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今天联合发布关于规范和引导情感陪伴人形机器人发展的倡议。倡议提出，行业应坚守服务人类福祉的初心，把安全伦理规范要求融入产品设计、研发、广告宣传、应用全过程。
6: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3号，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遗体告别仪式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伊朗各界人士及多国官员出席。4号起，伊朗在德黑兰为哈梅内伊举行公众悼念和送别活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红凯综合报道。
7: 伊朗新闻电视台网站3号称，伊朗已启动哈梅内伊葬礼仪式的第一阶段，外国政要和宗教人士来到德黑兰大清真寺致哀。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3号表示，近100个国家的代表团、公众人物和民间组织将出席哈梅内伊的告别仪式。那些公开支持以色列和美国对伊朗实施军事侵略的欧洲国家并未受邀出席仪式。在美伊谈判中担任关键调解方的巴基斯坦表示，总理夏巴兹·谢里夫出席 席葬礼。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称，俄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代表俄罗斯出席。根据伊朗此前公布的计划，7月4号在德黑兰开始举行公众悼念和送别活动。

0: 7号将在库姆举行哈梅内伊及其家属遗体的送葬仪式。8号，哈梅内伊的遗体将被送往伊拉克，供什叶派穆斯林前往悼念。9号将在伊朗东北部圣城马什哈德举行安葬仪式，那里是哈梅内伊的出生地。伊朗为哈梅内伊举行的国葬将持续7天。伊朗官员预期将有1500万至2000万人送别哈梅内伊。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哈梅内伊在空袭中遇害。伊朗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幸免遇难，但此后一直没有现身。他是否会出席父亲葬礼受到媒体高度关注。在葬礼前夕，一度被传遇袭身亡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艾哈迈德·瓦西迪2号晚在德黑兰现身。
1: 当地时间7月3号晚，俄总统网站发布消息，总统普京在一个军事会议上宣布，俄军已全部控制卢甘斯克地区，并在顿涅茨克地区取得重大进展。当地时间7月4号，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否认俄军控制顿涅茨克地区康斯坦丁诺夫卡的消息，称该居民点仍由乌军掌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2: 普京指出，战场上的战略主动权完全掌握在俄罗斯武装力量手中。俄军已控制顿涅茨克地区重镇康斯坦丁诺夫卡。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言人科瓦廖夫表示，依据乌军中央作战指挥系统的态势数据与战斗接触线信息，康斯坦丁诺夫卡当前仍在乌军控制范围内。乌军部队持续在该地及周边区域既定防线开展防御作战。科瓦廖夫透露，俄军持续尝试攻占该据点，已有少量步兵小组向乌军防线纵深深入。康斯坦丁诺夫卡是顿巴斯地区北部最重要的后勤和防御枢纽之一，该市与斯拉维扬斯克和克拉马托尔斯克共同构成一个坚固的堡垒地带。分析认为，康斯坦丁诺夫卡是通往其他顿巴斯地区的门户，一旦这里失守，俄军将能够向乌军位于该地区的剩余据点，也就是斯拉维扬斯克和克拉马托尔斯克推进，并进而最终完全控制顿巴斯地区。
3: 其他国际消息，北京时间7月4号，随着2026美加墨世界杯最后一场16分之一决赛哥伦比亚1比0战胜加纳的比赛结束，本届世界杯16强名单已全部确定，8分之一决赛即将全面打响。北京时间5号1点，东道主加拿大队将迎战摩洛哥队，5点夺冠大热门法国队将亮相迎战巴拉圭队，6号巴西将对阵挪威队，另一场则是东道主墨西哥队迎战英格兰队。7号葡萄牙与西班牙将上演伊比利亚半岛德比，另一场则是东道主美国队迎战比利时队。8号卫冕冠军阿根廷队将与埃及队争夺一个八强席位，另一场瑞士队则将与哥伦比亚队展开最后一场八分之一决赛的较量。
1: 2026年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美国大满贯赛3号进行混双决赛，中国队组合王楚钦、孙颖莎以2-3不敌韩国组合林中勋、申玉斌。
3: 随着中东局势趋于缓和，以及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逐步恢复，中东海湾地区原油出口6月大幅回升，日均出口量突破1000万桶，但仍较去年同期约1650万桶的水平低40%。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郭明、赵初南、张明浩、张浩森，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是
1: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2: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临汾新闻。
3: 市委书记李新春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市委书记李新春为全市新一届乡镇党委书记讲授专题党课。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我市持续引发热烈反响。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4号，星期六，农历5月20，我是晋芳，欢迎收听临汾新闻。7月2日，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6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研究部署防汛备汛信访等工作。市委书记李新春主持会议，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进一步传承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临汾篇章。要在学深悟透上狠下功夫，坚持领导带头学、原原本本学、融会贯通学，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的丰富内涵、核心要义、实践要求，结合正在开展的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不断夯实党性根基，纠治思想偏差，全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过硬实际。要在宣传宣讲阐释上狠下功夫，深入解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中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结合实际开展全方位、多角度、多层次立体化宣传宣讲活动，持续推出更多有价值有分量的研究阐释成果，为全市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纵深推进党的建设筑牢思想理论根基。要在加强学用转化上狠下功夫，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同推动高质量发展、全面增进民生福祉、全面从严治党结合起来，高质高效推进经济运行、产业转型、项目建设、招商引资、开发区建设等工作，多办一批群众看得见、摸得着、得实惠的民生实事，持续巩固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和干事创业的良好环境。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提高思想认识，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聚焦水库、河道、尾矿库、地质灾害点、城市易涝区、镇村低洼地带等重点区域，全时段做好巡查排险，强化动态监测、会商研判，确保万无一失。要压实责任，市防汛抗旱指挥部要加强统筹协调、上下衔接、科学调配，各县市区要扛牢属地责任，党政主要领导要定期调度、强化研判，确保防汛措施落地见效。要加强保障，组建常备队、抢险队、后备队，时刻保持迎战、临战状态，备足防汛物料、抢险救援设备等物资，严格执行24小时值守和信息报送制度，靠前指挥，及时处置各类突发险情，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高度重视信访工作，坚定扛牢为民解难、为党分忧的政治责任，健全完善有效机制，减存量、遏增量，深化源头治理，强化领导干部接访下访和包案化解，主要领导带头包难案、重案、骨头案，攻坚化解信访积案，做实做细出信出访工作，及时回应群众关切，解决合理诉求，更好维护群众合法权益，促进社会大局稳定。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7月2日，全市乡镇党委书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暨履职能力提升专题培训班在市委党校开班，市委书记李新春出席开班式并讲授7.1专题党课。 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

0: 始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始终弘扬正气，校准方向，始终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做到政治过硬，善谋发展，精于治理，心系群众，清正廉洁，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灵魂篇章做出应有贡献。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崔玉民主持。李新春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做出一系列重要论述，为我们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提供了重要遵循。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重要论述的核心要义和实践要求，准确把握蕴含其中的真理力量和实践伟力。要牢牢把握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党性这一根本立场，把修党性与修私德统一起来，涵养良知，砥砺人格，端正品行，切实以高尚人性滋养坚强党性，做到做人有底线，从政有操守，对党有赤诚。要牢牢把握坚持高质量发展，要成为领导干部政绩观的重要内容这一内在要求，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紧紧围绕高质量发展，立足我市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因地制宜，科学施策，奋力走出一条资源型经济地区高质量转型之路。要牢牢把握坚持工程不必在我，工程必定有我，以实干出政绩这一实践路径，沉下心来深耕细作，一任接着一任干，以钉钉子精神抓好各项工作落实，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和历史检验的实际。要牢牢把握完善政绩考核评价体系，用好考核指挥棒这一重要抓手，树立以实干论英雄、凭实际用干部的鲜明正确导向，让想干事的有机会，能干事的有舞台，干成事的有位置。要牢牢把握推动管党治党责任落实到位这一根本保障，以身作则，严于律己，当好表率，树立标杆，切实把每条战线、每个领域、每个环节的党建工作抓具体、抓深入、抓出实效。李新春强调，十五五时期是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也是基本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阶段。新一届乡镇党委任期与十五五时期高度契合，肩负着把五年发展蓝图转化为镇村实景的重任，使命如磐，责任重大。各乡镇党委书记要积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脚踏实地，真抓实干，全力以赴把乡镇工作做得更好。要做政治坚定的明白人，坚定理想信念，强化理论武装，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确保上级各项部署要求落实到基层、落实到一线。要做人民群众的贴心人，有亲民意识，为民情怀，惠民办法，始终把人民群众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密切联系群众，增进民生福祉，重点关心关注老年困难群众和弱势群体，切实兜牢民生底线。要做乡村振兴的领路人，在常态化帮扶上多下功夫，在富民产业培育上多想办法，在抓好乡村建设上多补短板，在改善人居环境上多做文章，切实将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美好愿景转化为挺应担当的生动实践。要做安全发展的守护人，带头抓安全、管安全、保安全，切实掌握抓安全的有效方法，做到底数清、重点明、检查勤，加快补齐安全硬件短板，强化安全教育，全面增强群众安全意识，切实构筑起群防群治的安全防线。要做基层党建的夯基人，大力推进基层党支部标准化、规范化建设，加强村社区两委干部培训，提升能力素质，深化抓党建、促基层治理，真正把党的组织优势巩固好、发展好、发挥好。要做遵规守纪的正派人，始终站在巩固党的执政根基、维护党的形象的高度，恪守廉洁底线，严以用权、廉洁奉公，一身正气、两袖清风，清清白白做官，堂堂正正做人，以自身清正带动一方清风正气。
1: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2: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临汾新闻。
0: 7月2日

0: 日，市五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32次会议，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艾玲宇、副主任薛凤奎、李建国、牛少白、高永贤、崔少民及秘书长出席。会议应出席常委会组成人员49名，实际出席40名，符合法定人数。会议共举行了2次全体会议，一次分组会议，一次连组会议，期间召开了一次主任会议。通过会议议程后，会议听取和审议了临汾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第6部地方性法规修正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决定及说明，听取了关于2025年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工作的报告，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山西省文物保护条例、山西省红色文化遗址保护利用条例、临汾市红色文化资源保护传承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听取和审议了市政府关于全市就业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全市新质生产力发展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度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的综合报告，听取和审议了市中级人民法院关于民事审判监督工作情况的报告、市人民检察院关于民事案件抗诉和再审检查建议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听取和审议了市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审议了关于提请李栋雷等同志任免职的议案及说明，关于提请薛向阳等同志任免职的议案及说明、公职发言等。会议表决通过了市人大常委会关于修改临汾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等6部地方性法规的决定，表决通过了市人大常委会关于全市就业工作情况报告的审议意见、关于全市新质生产力发展情况报告的审议意见、关于市政府2025年度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综合报告的审议意见、关于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监督工作情况报告的审议意见、关于市人民检察院民事案件抗诉和再审检查建议工作情况报告的审议意见，表决通过了市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还表决通过了人事任免职事项，向通过人事任命人员颁发任命书，新任命人员进行宪法宣誓。副市长王云、乔飞鸿，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苏兴军，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董新宇及市监察委员会有关负责人列席会议。临汾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免名单，2026年7月2日，临汾市第5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2次会议通过，任命李栋雷为市人大常委会研究室主任，免去李栋雷的市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办公室副主任职务，孙岩的市人大常委会研究室主任职务。临汾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免名单，2026年7月2日，临汾市第5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2次会议通过，决定任命薛向阳为市政府秘书长办公室主任，刘爱国为城市管理局局长，张宝平为市应急管理局局长，范春雷为市审计局局长，决定免去马平的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市政府国防动员办公室主任兼职务，马建的市城市管理局局长职务，范春雷的市应急管理局局长职务，宋建伟的市信访局局长职务。7月1日，市5届人大常委会举办组成人员学习讲坛，特邀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曹伟、我市著名作家、山西省文史馆馆员乔忠言做专题授课。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艾玲宇、副主任薛凤奎、李建国、牛少白、崔少民及秘书长、常委会组成人员参加学习，李建国主持。授课中，曹伟围绕《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从法典编撰的总体背景，从法典编撰的总体背景与以往环保法律相比的主要变化，及对未来地方人大常委会的重点工作角度，对法典编撰立法逻辑、厘清生态环境权利义务、责任规制等内容进行专业阐释。乔忠言以 以习近平文化思想解读窑文化为主题，紧密结合我市窑文化资源禀赋，从帝窑的简要出身、帝窑创造的丰功伟绩、窑文化的当代价值与世界意义、窑文化开发利用的构想四个方面进行精彩讲解。市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表示，此次专题辅导兼具理论深度和实践价值，对于贯彻落实生态环境法典、推动窑文化保护和活化利用具有指导意义。要把在培训中学到的知识和经验转化为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实际行动，立足立法、监督代表职能，汲取智慧、拓宽思路，在生态环境保护、窑文化保护与活化利用等重点工作上精准发力，以履职实效为推动临汾高质量发展贡献人大力量。本次学习讲坛以视频形式开到县一级。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7月1日，临汾市纪检监察系统举办主题演讲比赛，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市监委主任韩树彪出席活动并致辞。韩树彪在致辞中说，这次演讲比赛是重温初心、淬炼党性的政治洗礼，是提振士气、凝聚合力的作风检阅，更是对标先进、互学互鉴的能力练兵。他勉励全市纪检监察干部坚持以赛促学、以学促干，在聆听分享中汲取奋进力量，在交流互鉴中找准工作方向，将赛场昂扬斗志转化为监督执纪的实际行动，把演讲抒发的满腔热忱融入服务全市发展大局，持续筑牢政治忠诚，锤炼斗争本领，坚守纪检铁军本色。要心怀对党忠诚，扛起职责使命，持之以恒推进正风肃纪反腐，坚决清除腐败滋生土壤，持之以恒深化党的自我革命，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临汾实践新篇章贡献纪检监察力量。活动现场参赛选手紧扣纪检监察工作实际，围绕全面从严治党、清廉临汾建设等内容倾情演讲，以质朴言语诉说爱党赤诚，用履职故事诠释执纪初心，生动展现了纪检监察干部忠诚干净担当的精神风貌。襄汾县纪委监委科员刘笑：
1: 这次演讲比赛获奖是对我的肯定，更是对我今后工作的一个激励。我会以此次的演讲比赛为起点，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做好新时代纪检监察干部。
0: 临汾市纪委监委第一案件审理室三级主任科员、二级监察官张凯奇：
2: 让我们以实务为新的起点，高情、忠诚、干净、担当的旗帜，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推进的征程中，书写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纪检答卷。
0: 大宁县纪委监委综合保障中心职员张红阳：
3: 此次演讲比赛让我对忠诚、担当两个字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我也会把这份理解带到平凡的岗位上，继续发光发热。
0: 百年大党风华正茂，初心使命历久弥坚。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我市持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书写中国式现代化临汾新篇章贡献力量。曲沃、福山、洪洞、永和、隰县组织广大党员干部群众集中收听收看大会直播盛况，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发表的重要讲话，深刻领悟党中央发出的伟大号召。曲沃县高贤镇郑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杨乐乐：
4: 作为一名基层党支部书记，我深感责任重大，使命光荣。今后我会继续当好乡村领头雁，带领党员群众深耕产业，推进乡村振兴，用心解决老百姓急难愁盼，踏踏实实办实事，以实际行动践行一名共产党员的初心使命。
0: 福山县寨各大乡山郊村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会主任李刚：
5: 习近平总书记在大会上讲到，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真正的英雄，这句话呢，时刻提醒我们基层党支部要扎根群众。接下来我们会继续发挥战斗堡垒作用， 依托太岳山红色旧址与优良生态资源，办好民宿、特色种植、研学产业，发展村集体经济稳步提升，带动更多村民就地就业增收。
0: 洪洞县应急管理局党建设主任温云峰：
6: 作为基层应急人，我们肩负着

0: 守护一方平安的重任，必将以大会精神为指引，把对党忠诚融入血脉，把使命当担扛在肩头，用实干实绩为党旗增魂，为党徽增彩。
1: 永和红军小学校长任艳红：
2: 全体教师将坚守育人初心，把教育做到每一个家庭的心坎上，用心用情教导每一名学生，引导孩子们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
1: 各位听众，这次的临汾新闻就是这样，监制方言，主播晋芳，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3: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4: 南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难，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5: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6: 林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7: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8: 开心杂货铺啊。
7: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8: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9: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10: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11: 大头小时候经常因为调皮捣蛋挨揍，这不今天又被老妈揍了一顿，他爸看他一脸不高兴，于是就过来安慰一下。其实啊，你妈挺会关心你的，天变了她就问你冷不冷，受伤了她也会问你疼不疼。
1: 大头听了颇有感触，于是问道，
12: 那为什么现在不太会关心人了呢？
11: 老爸一听就不高兴了，怎么不关心你了？每次抽你耳光的时候他不都会关心地问你，还嘴硬不啦？
1: 老王的媳妇儿正在做面膜，这个时候门铃响了，老王媳妇儿对儿子说道，儿子快去开门，妈妈贴着面膜见不得人。
11: 小王去开门，原来是老王下班回来了，见是儿子开门，老王问，你妈呢？
12: 妈妈正在做见不得人的事儿呢。
1: 白小雪毕业以后先找到了一份电话推销的工作，有一天她给一位叫王忠的客户打电话，你好，请问您是王忠王先生吗？
11: 电话那头愣了半天回答说，是，不过绝对不是火腿肠。大头自从找了个女朋友，周末连家里都不回了，每回啊准岳母都变着花样给她做好吃的，各种乐不思蜀。
1: 上周六吃晚饭，大头又没有回家，老妈看起来有点伤感，爸爸赶紧开解说，
11: 都说女儿找了男朋友，父母就会感觉自己辛苦种的白菜被猪拱了，你说咱这儿子还好吧？你不用这样啊。
1: 大头妈妈仰望天空半天才说了一句话，
12: 唉，白菜有没有拱到不知道，反正养了20多年的猪肯定是丢了。
1: 铁柱今天出门忘带手机了，下班以后看到老婆气呼呼的不理他，赶紧就问，
12: 怎么了老婆，你好像不高兴啊。
11: 媳妇儿不说话，指了指手机，铁柱打开手机看到上面有老婆发来的微信，
1: 第一条，你手机忘家了，第二条，我给送单位好吗，第三条，不说话不让送就算了，第四条，真不知好歹，我不理你了。
11: 王美丽的新老板是个福建人，年轻有为，英俊帅气，今天呢他把王美丽叫到办公室说，小丽啊，我要一个仙人掌，黄胡色的。
1: 王美丽当时就懵了，黄胡色

0: 色是什么鬼啊？仙人掌不都是绿色的吗？哪有什么黄胡色呀？
1: 两人争执了半天，老板终于忍不住拉开窗帘，戴上墨镜，指着太阳，一字一句地说道：“仙人掌啊，黄胡色的。”老王上班时间呢，闲着没事干，就偷偷玩了几局天天飞车。
0: 玩得正嗨的时候，突然经理打电话过来问：“在干嘛呢？”“
2: 领导，我在工作呀。”“
0: 工作？天天飞车，中午的时候我还排在第一，怎么你突然就超过我了？”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0: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1: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吃过晚饭，老王和儿子聊天：“儿子，要期中考试了，好好复习呀。”“
4: 嗯，没问题，爸爸，是时候该露两手了。”
1: 听到这话，老王认为儿子学得不错，刚要表扬几句，还没说出口，就听这小家伙不紧不慢地说：“
4: 要不然这些老师还以为自己教得有多好呢。”
1: 前段时间大头的手机丢了，于是拿了妈妈以前淘汰的一个山寨机先用着，巨破巨丑。
0: 有一天逛街，大头没心没肺地四处走，突然一个路人凑过来怯怯地问道：“
1: 刚才那个男的你认识？”
0: 大头一头雾水说：“啊，什么男的呀？”“
1: 哦，就是刚才他把你手机从你包里拿了出来，然后又放了回去，我还以为你们认识，开玩笑呢。”小侄女儿从幼儿园回家，王美丽把她抱在怀里，亲切地问道：“
4: 宝贝，给姑姑说说，今天老师夸奖你没有啊？”“
5: 当然夸了，姑姑。”“
4: 嗯，那老师是怎么夸你的呀？”“
5: 老师夸我是大力士。”“
4: 啊，为什么夸你是大力士呀？”“
5: 老师说我拖了全班的后腿。”
1: 老王两口子特别懒，谁也不愿意干家务活，没办法，他们叫了保洁来打扫卫生。保洁阿姨进门要穿鞋套，老王赶紧说：“不用不用不用不用，咱家没有这个讲究啊，直接踩地上就行了。”
0: 这时候保洁阿姨说了一句：“哦，不是，我是怕把我的鞋弄脏了。”大头毕业了，为了给儿子找对象，老爸带他去买房，看好房之后在现场办理分期付款手续。银行的业务员问：“先生，您是继父还是岳父啊？”
1: 老爸一听就火了：“我不是继父，也不是岳父，我是父亲。”
0: 业务员一听心中一阵窃喜，心想终于有个大客户了，赶紧在申请表格上标注全款付清。
1: 老王儿子成绩不太好，老王跟儿子说：“跟你说过多少次了，成绩不好没关系，关键是你要虚心接受，不懂就应该向老师问问题，要多问同学这道题怎么做呀。”“
4: 我问过了，爸爸，老师同学都不理我。”“
1: 啊，这就都不太像话了，什么时候的事儿？”“
4: 就昨天考试的时候啊。”
0: 大家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是表扬还是拼命表扬，都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在后台给我们留言。

0: 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1: 哎，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2: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3: 林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4: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5: 开心杂货铺啊。
4: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5: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6: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7: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8: 一天，铁柱的女儿问他，为什么电视机里的泡面呢看着那么好吃。
9: 铁柱想了半天也不知道怎么回答。
8: 又过了一会儿，女儿又问，为什么电视机里的叔叔阿姨都不上班呢？
9: 这次铁柱知道答案了，他说，泡面都那么好吃，谁还好好上班啊？
8: 张教授家里请了个新保姆，张教授对保姆说，我们早上7点钟就要吃早餐，因为孩子要上学，我要上班，所以你要……
9: 还没等张教授说完，保姆就连连点头说，啊啊，我知道了，到时候你们先吃吧，啊，就行了，不用等我，我要睡到8点钟才起床呢。
8: 要说小王的随机应变呢，那还真是老王的遗传。老王一直对自己的老板不满意，经常发牢骚。一天，老板出门办事儿，老王在办公桌对同事说，老大就像头猪一样。
9: 刚说到这儿，就看。

0: 到同事在使眼色，老王偷瞄了一眼，不知道什么时候老板已经站在了身后，大家都为老王捏了一把汗。不过这家伙不慌不忙地继续说道，
1: 敢于牺牲自己造福大众，老大他就像头拓荒牛一样埋头苦干，任劳任怨，他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美丽来找医生求减肥妙药，医生说你应该多喝茶。
0: 可是我几乎每天都在喝呀。
1: 你应该多运动少睡觉。
0: 大夫，我每天只睡3-4个小时，每周都去健身房。
1: 这下医生急了，对着美丽说，那你应该控制食欲，比如说每天只吃一片面包，肯定会瘦下来的。
0: 听到这儿，美丽高兴地说，太好了，不过是饭前吃还是饭后吃呢？
1: 大头走在路上，一个小伙子过来拍了他一下，小声问道，哎，哥们儿，要不要手机呀？
0: 大头故意装作很认真的样子问道，什么型号，几成新？
1: 小伙子自信地说道，不是跟你吹呀，就你站在这儿看，看中了谁告诉我，都是250。
0: 大头指了指街边巡警的对讲机说道，那我就要他手里那个。大一那年的寒假，大头遇到了高中同学，两个人热聊起来。同学对大头说，哎，我们学校特别大，我们住宿在一个区，上课在另一个区，来回都得骑自行车。
1: 大头不屑地说，那你们学校还是没有我们学校大呀。
0: 啊，那你们学校到底有多大呀？
1: 我就这么跟你说吧，我们学校啊，西门卖麻辣烫的大妈拒绝东门卖米线的大叔的追求。
0: 嗯，这是为什么呀？
1: 异地恋不靠谱。
2: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3: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1: 大头公司聚餐，老板喝了两杯就开始数落他们，把大头说得一无是处。
0: 当着公司的很多员工，大头觉得面子太下不来了，辞职的心都有了。老板娘就比较善解人意，这个时候赶紧解围说，哎呀，他喝多了，你不用在意啊，大头你其实有很多优点的，比如，哎呀，好了，不谈这个了，大家喝一杯，聊点别的吧，来来来来来。一天吃过晚饭，老王两口子就在闲聊，媳妇儿问老王说，来，老公，说说我的优点。
1: 温柔、善良、聪明、睿智、勤俭持家、拾金不昧、从来不闯红灯、扶老太太过马路。
0: 媳妇儿轻叹了一口气，哎，确实，你说我这么优秀怎么会看上你呀？
1: 那还用问，因为我说瞎话不脸红啊。大头最近刚刚交了个女朋友，两个人还在热恋当中，每天电话不断，微信不断。
0: 午休的时候，旁边的女同事睡着了，大头给女朋友发微信说，我旁边的女同事睡得像死猪，口水还流了一片，真好笑。
1: 结果因为网络原因，女朋友半夜才收到了这条微信，两人第二天就分手了。一大早，铁柱的女儿睡着觉就哭醒了，铁柱赶紧跑过去安慰，怎么了宝贝？
4: 爸爸，我做梦了，梦到奶奶死了。
1: 没关系孩子，梦都是反的知道吗？
4: 反的，反的是什么意思呀？
1: 意思是说梦到奶奶死的可能是外婆。
0: 话还没说完，正在一旁拖地的媳妇儿一个拖把就打了过来。
1: 大头有一个表弟刚上初中，英语成绩不太好，有一次大头教育表弟说道，学习这件事情呢，最怕的就是坚持，我当年跟你一样英语不好，但我每天都坚持在睡前背10个单词。
0: 表弟一听，一脸崇拜地问大头，啊，怎么样啊哥，有效果吗？
1: 功夫不负有心人，3年过后，那10个单词我终于背会了。

0: 美丽和闺蜜在聊怎么变漂亮的话题，结果呢越聊越失望，就对闺蜜说，你看我还是去整容算了。
1: 这个时候闺蜜斜了她一眼说，哎呀得了吧， PS 都救不了你，你打算去美容院碰瓷儿吗？
0: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是牛德华，
1: 我是马珍珠，
0: 今天的开心杂货铺就到这里，明天同一时段我们不见不散。大家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是表扬还是拼命表扬，都可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在后台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

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

0: 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探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3: 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真正用心爱的人会耐心地倾听彼此的言语，会呵护你从未在他人面前展现的孩子气的一面，会陪你一起闹一起玩，喜欢跟你分享生活的点滴，同时也接纳你的悲欢喜乐。从相遇到相知，从相知到相恋，从相守到相惜，或许从未轻易言爱，却总能够在平淡琐碎的生活中给予彼此最温暖的守候。模范情书

但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遇到一个同路人，携手同行，相亲相爱，相知相守，不念过去，不畏将来，只需珍惜当下。

行走过漫长岁月，才懂得相爱的人始终会相遇，即使过去了几十年，几乎处于平行时空，毫不相关，从未交集，但终究还是会遇到那个人，让你觉得世间万物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越长大越喜欢陈绮贞，她给我的感觉仿佛是一个白衣天使，在雨天拿着一把伞，在雨里微笑着游在漫步。忽然雨大了起来，他露出牙齿笑出了声，雨伞被扔在地上，他闯入雨中轻盈地跳着。温柔而独立的人大概就是这样永远璀璨的吧。
2: 这里的景色像你变化莫测，这样的午后，我坐在九分的马路边，这里的空气很新鲜，这里的感觉很特别，仰望这片天空。

我想给你读首诗，没有什么特别的意思。我不知道现在的你是否还喜欢诗歌，只是突然读到一首动人的小诗，简短而感动，就想轻声地念给你听。吴克群为你写诗。

爱一个人的时候，大概就会做这些傻气的小事，写一首歌，写一封信，读一首诗。此刻我听吴克群为你写诗，想念你。

0: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

书的名字叫做《时间停止的那一天》。雷秋·乔伊斯是谁呢？可能我们不太熟，但是我们一定看过或者听过他的小说处女作《一个人的朝圣》。2013年，这本书畅销了38个国家，入围了英国布克文学奖。它让我们记住了书里那个安静而勇敢的哈罗德。在过去的几年当中，这本书陪伴了400多万人，也将继续陪伴更多人。2017年，雷秋·乔伊斯的新作《时间停止的那一天》又回来了。他一出版，英国《每日邮报》便断言，他奠定了雷秋·乔伊斯在文坛的地位。时间停止的那一天讲述了两个灵魂和一段错位的时空。男孩拜伦读温斯顿私立男校，和上流社会打交道，有着令人艳羡的家庭与前景，却执着于细小的差错。吉姆患有严重强迫症，在精神治疗院里进进出出，渴望世界的温暖，却害怕伤害别人，也害怕被人伤害。1972年，由于地球自转，全球增加两秒，这瞬间飞驰而去的两秒，对拜伦和吉姆来说，却对他们的人生产生了不可逆转的影响。面对难以挽回的时间差错，他们要怎么回到最初，怎么找回自己？雷秋·乔伊斯以细腻的笔触，展现出拜伦、吉姆、戴安娜、詹姆斯、艾琳等不同的性格和人生，像剥洋葱般缓缓交织出一幅1972和2014的时空缝隙里催人泪下的画卷。除了时间与命运的捉弄，时间停止的那一天也展现出简单生活的可贵，亲友相处间的温馨和美好。国外知名杂志称，阅读本书后，你会爱上当中鲜活的角色，会因为这本书产生很多疑问，会对生命中注定要发生的错误产生困惑。但无论如何，雷秋·乔伊斯透过时间停止的那一天告诉我们，别害怕失去生活的勇气，因为他一刻也未曾离开我们。接下来，一凡就为你详细来解读这本小说《时间停止的那一天》。作为20多年的 BBC 剧作家，这次雷秋·乔伊斯用了两条故事线来讲述。一条是1972年11岁的拜伦，有一天拜伦的朋友詹姆斯告诉他说，时间将会增加两秒。对于一直生活在规矩生活里的拜伦来说，这让他感到恐慌。他一直试图告诉母亲戴安娜这件事情。有一次，戴安娜开着车载着她和妹妹去上学的途中，在有雾的情况下撞上了正骑着自行车穿到马路上的珍妮。拜伦看到了，戴安娜没有看到，继续开着车走了。拜伦告诉了戴安娜后，戴安娜去到珍妮家里道歉。没有想到，珍妮的母亲贝弗利却利用珍妮轻微的伤夸大了她，取得戴安娜的同情和信任，全面进入戴安娜的生活。戴安娜不堪忍受良心的不安和生活的失落，沉入池塘自杀。自杀时，拜伦刚好看到。后来，拜伦的父亲也自杀了，詹姆斯也离开了小镇，拜伦的生活土崩瓦解。另一条故事的线索是2014年，吉姆。他刚刚从精神病疗养院出来，但对这个世界仍怀有一种担惊受怕。有一次，他被前同事艾琳倒车时撞倒了，所有人都劝他去法院告艾琳，可是他选择了原谅他。后来，他和艾琳在一起了。这两条线，一条是明亮的开头，却是毁灭的结局；一条是阴沉的开头，却有了希望的结局。这种一明一暗情绪的交杂之中，更深地触及着我们的心灵，使我们明白人生的无常。我们随着雷秋·乔伊斯细缓而精准的笔触，慢慢地明白，原来吉姆就是拜伦。拜伦在经历了那样毁灭的事情之后，改名为吉姆，以新的名字、新的面目，开始新的生活。我们很难去想象，一个人的生活会从高处如此跌落到低处。拜伦当时正在读温斯顿私立中学，他的未来已经规划好，用正确的口音说话，学到正确的知识，与上等人打交道，之后进入牛津或剑桥，

再然后像自己的父亲西摩一样过上上等人的生活。而吉姆一个人孤零零地住在露营车里，停泊在沼泽畔，大部分时间都很寂静。他是一个单身汉，不停地向门、床垫、水龙头、桌子、床垫等问好。但正是这种强烈的对比，吉姆才更让我们怜惜，更让我们喜欢。世界以痛吻我，我却报之以歌。吉姆身上展示的是救赎，是经历痛苦之后的宽容，是继续生活下去的勇气。在小说的后面，时隔40年之后，在小咖啡馆里，詹姆斯再次见到了拜伦，也就是现在的吉姆。这么多年来，他一直没能忘掉拜伦，没能忘掉自己年少时犯下的错，他一直怀着愧疚感在生活。当他终于再见到拜伦后，拜伦原谅了他。两个少时的玩伴穿过岁月的尘埃无边，穿过沉重的生活迷雾，取得了一种谅解。在小说的最后，吉姆终于勇敢地面对了过去，走向了未来。他不再是两个人，他不再是两个割裂的故事，他已经融为一体。最后，他们所有人正如书所写到的，他们每个人都相信，在这个元旦的早晨，生活会稍微变得好点。这里是正在为你播出的阅读时间，每一次阅读都以书为镜，对自我检视，对人生反思和对生命叩问。在对时间停止的那一天的阅读中，你会看到他们，阅读后你会在书中找到你自己。

0: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我是一凡，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最近读到了哪本书，或是被某一篇文章打动，欢迎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在后台留言给一凡，我们共同分享阅读的快乐。接下来一起分享现代作家茅盾的一篇散文《冬天》，有请陈颂无声为我们演播。
1: 诗人们对于四季的感想大概颇不同吧。一般的说来，则为游春、萧夏、悲秋。冬呢，我可想不出适当的字眼来了。总之，诗人们对于冬好像不大怀好感，于秋则已悲了，更何况秋后的冬。所以，诗人在冬夜只合围炉画旧，这就有点近于蛰伏了。幸而冬天有雪，给诗人们添了诗料，甚而至于踏雪寻梅。此时的诗人俨然又是活动家。不过梅花开放的时候，其实冬已过完，早又是春了。我不是诗人，对于一年四季无所起增，但寒暑数十亿而后，我也渐渐变出了四季的味道。我就觉得冬天的味儿好像特别耐咀嚼，因为冬天曾经在三个不同的时期给我三种不同的印象。十一二岁的时候，我觉得冬天是又好又不好，大人们定要我穿了许多衣服，弄得我动作迟笨，这是我不满意冬天的地方。然而野外的茅草都已枯黄，正好放野火，我又得感谢冬了。在都市里生长的孩子是可怜的，他们只看见灰色的马路，从没有看过整齐的一望无际的大草地。他们即使到公园里看见了比较广大的草地，然而那是细曲的像狗毛一样的草坪，枯黄的时更加难看。不用说，他们万万想不到这是可以放火来烧的。在乡下可不同了，照例到了冬天，野外全是灰黄色的枯草，又高又密，脚踏下去簌簌的响，有时没到你的腿弯上。是这样的草，大草地就可以放火烧。我们都脱了长衣，划一根火柴，那满地的枯草就碧波碧波烧起来了。狂风着地卷去，那些草就像发狂似的腾腾地叫着，夹着白烟，一片红火焰就像一个大舌头似的，会一下子把大片的枯草噬光。

0: 时我们站在上风头，那就跟着火头跑，有时故意站在下风，看着那烈焰像潮水一样涌过来涌过来，于是我们大声笑着嚷着在火焰中间跳。一转眼，那火焰的波浪已经上前去了，于是我们就又追上去送他。这些草地中往往有浮错的棺木或者骨直蹦，火势逼近了那棺木时，我们的最紧张的时刻就来了，我们就来一个包抄，扑到火线里一阵滚，收熄了我们放的火。这时候我们便感到了克服敌人那样的快乐。二十以后成了都市人，这放野火的趣味不能再有了，然而穿衣服的多少也不再受人干涉了。这时我对于冬理应无增亦无爱了吧，可是冬天却开始给我一点好印象。二十几岁的我是只要睡眠四个钟头就够了的，我照例五点钟一定醒了，这时候被窝是暖烘烘的，人是神清气爽的，而大家又都在黑田乡，静得很，没有声音来打扰我，这时候躲在那里让思想像野马一般飞跑，爱到哪里就到哪里，想够了时顶天亮起身，我仿佛已经背着人不声不响自由自在做完了一件事，也感得一种愉快。那时候我把冬和春夏秋比较起来，觉得冬是不干涉人的，它不像春天那样逼人困倦，也不像夏天那样使得我上床的时候弄堂里还有人高唱孟姜女，而在我起身以前却又是满弄堂的洗马桶的声音，直没有片刻的安静。而也不同于秋天，秋天是苍蝇蚊虫的世界，而也是疟疾光顾我的季节呀。然而对于冬有恶感则始于最近，拥着热被窝让思想跑野马那样的事已经不高兴再做了，而又没有草地给我去放野火，何况近年来的冬天似乎一年比一年冷，我不得不自愿多穿点衣服，并且把窗门关紧。不过我也理智地较为认识了冬，我知道冬毕竟是冬，摧残了许多嫩芽在地面上造成恐怖，我又知道冬只不过是冬，北风和霜雪虽然凶猛，终不能永远地统治着大地。相反的，冬天的寒冷愈甚，就是冬的运命快要告终，春已在叩门。春要来到的时候，一定先有冬。冷吧，更加冷吧，你这吓人的冬。
1: 感谢陈颂无声的播读。这篇矛盾的冬天写于1933年冬，正值日本帝国主义大举进犯华北之际，文中所写的冬天因此具有浓烈的抒情性、象征性和哲理性，这也是矛盾散文的特色。文章结尾表现了作者对民族前途的乐观情绪和对春天的坚定信心。这里是阅读时间，节目之外你还可以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爱书的朋友一起交流。我是一凡，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我们明天再会。

0: 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家庭用车大空间高颜值是对汽车的基本要求，除此之外，汽车排量也是非常关键的因素。市面上家用车最常见的有 2.0 升和 1.5T 的两款发动机，它们两者之间哪一个更适合家庭使用呢？很多车主在买车的时候啊，都会拿不定主意。老司机悄悄地提醒您，搞清楚再下单，切记别冲动。今天我们就来跟大家聊一聊家用车选 1.5T 还是 2.0 升呢？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

笔墨登场是由吴英群作词，胡彦斌作曲演唱的歌曲。这首歌曲采于我国博大精深的书法艺术，用一连串的儿化音唱词铺展开来，充斥着浓郁的京味和喜庆的中国风。要想选择一款满意的发动机，那就要从发动机的性能等方面来进行区别。首先来说 1.5T 的涡轮发动机，一台车子在装上涡轮增压器之后，它的动力要比普通的汽车高出 40% 左右。其实 1.5T 的发动机在经过一系列的增压

它之后，它的动力完全可以达到 2.0 升的标准，但是它的耗油量并不比 2.0 升发动机的耗油量高。然而自然吸气在冷车启动和怠速的噪音处理都有着先天的优势，因为没有涡轮机增加缸内压力，稳定性更好，输出也更为平顺。我们继续来听歌，这是来自于张含韵的《一人一梦》。

作为电影《宝葫芦的秘密》主题曲《一人一梦》的幕后制作班底实力雄厚，来自香港的两位音乐达人金培达和陈少奇分别谱曲和填词。这首歌节奏轻快，朗朗上口，升华了影片表现出的积极向上的主题思想，鼓励孩子们无畏地追求自己的梦想，发现自己身上的潜能。同样励志的歌曲还有五月天的《咸鱼》。这首歌呢由阿信填词谱曲，创作灵感来源于周星驰的电影《少林足球》里面的一句话，人如果没有梦想，那跟咸鱼有什么两样呢？这样的励志歌曲可以起到鼓励士气、催人奋进的作用。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回到今天的话题是家用车选 2.0 升还是 1.5T 的发动机呢？今天拿来比较的 1.5T 和 2.0 升发动机，在小排量区间来说， 2.0 升的发动机很难满足消费者运动的追求，尤其在非正常路况诸如上坡之类的情况， 1.5T 优秀的动力以及低扭输出可以让 2.0 升的头疼的问题很简单的处理掉。自然吸气的窘状就是爬坡的时候啊，低转速的情况下扭矩小，车速容易衰减，不得不做降档拉高转速来处理。而拉高转速就意味着噪音抖动和这个油耗都会直线上升，而影响驾驶体验。

1.5T 和2.0升的发动机应该怎么来选呢？自吸发动机性能稳定，燃烧比较充分，但动力输出始终无法跟涡轮比优势。所以您的日常行驶路段如果是市区，以中低速度行驶为主，很少上高速，那么2.0升的车型就是比较适合的。如果您经常跑高速，需要足够的动力支撑，那么 1.5T 的涡轮发动机就是您的不二选择。越是高速行驶，省油优势就会越明显。刚才我们介绍了 1.5T 和 2.0 升发动机的性能区别，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来和您聊两款发动机的保养区别。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

欢迎回来，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在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跟您分析了 1.5T 和 2.0 升发动机各自的特点，但是买车之后是要使用的，所以养车的成本也是必须要考虑的。那么日常保养中，涡轮和自吸发动机哪个保养费用更便宜呢？这个弄明白了才能不吃亏。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跟您接着聊。

流行音乐史上创造了多个第一，他是第一个唱劲歌的歌手，第一个登上时代周刊，也为中国乐坛开创了第一个 disco 时代。即使世纪更迭，他依然保持自我，最喜欢的还是电音舞曲。回到我们的话题当中来， 1.5T 和 2.0 升的发动机日常保养哪个更省呢？首先来说 2.0 升的自吸发动机，它的优势呢就是稳定性更高，噪音小，对燃油和润滑油没有太高的要求，而且自吸式更换火花塞的周期也比较长，这样也是能节省不少成本，可以说是比较的经济实用了。

回到我们的话题，看看 1.5T 涡轮增压发动机的日常保养。涡轮发动机在短时间内能很快加速，不过由于它在工作时会散发出更多热量，所以它对机油的要求会比较高。一般呢，它需要稳定性更高、润滑效果更好的机油，在降温的同时可以提供好的润滑效果。这样我们就不难得知，涡轮保养的主要花费就是在机油上。继续来听歌。

节目的最后，我们对 1.5T 和 2.0 升发动机来做一个简单的总结。两种发动机在使用体验上区别不是特别大，日常出行选择 2.0 升的自吸发动机，经常跑高速和上高原还是 1.5T 的涡轮更好。再就是啊，自吸式保养费用比较低，涡轮增压保养费用高，后续有可能会出现烧机油的情况，养车成本相对更大，所以在挑选的时候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和需求来进行选择。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分享，碰触，交流，用声音爱你。今夜思雨时，
2: 城市纷繁绚烂，夜空温暖安详。此刻你在经历怎样的生活？微笑，哭泣，快乐或者悲伤，把你的故事跟周准一起分享，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期待和想象吧。今夜思雨时，我想对你说。今夜思雨时，我想对你说。欢迎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收听今夜思雨时。有一种话叫做谎言，谎言呢肯定不会让结果变得更好，而且当谎言被揭穿那一刻，会让事情跌入万丈的深渊，永远不得救赎。所以某种程度上而言，谎言是最可怕的语言。而且两个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越亲近，谎言带给人们的杀伤力就越巨大。我们可以试想一下，比如说我们跟亲人之间、恋人之间、爱人之间，或者是真心交往的朋友之间，一旦有了谎言这个关联词，后果将不堪设想。所以今天晚上呢，周准跟所有的听众朋友，还有我们的专业的心理咨询师，来自于简单心理的刘华，一起来探讨谎言的背后，它是一种什么样的心理，说谎的人会有怎么样的情感变化，如何看待说谎这件我们不经常面对，但是一旦发现就让整个结果非常崩溃的人间真相。在我们开始说之前，首先有请心理咨询师刘华来说一说他的观点。
3: 谎言的背后是什么？首先，这其实是一种非常常见的心理防卫方式。习惯了说谎的人，对外界是有深刻的不安全感，试图通过语言来制造一个虚假的自我形象，来阻止别人对自己真实的状态和情感有所了解，以此来获得一些安全感。而这些人，他们的不安全感主要来自于他们会预测别人会伤害自己，比如可能会鄙视、嘲笑、背叛或者欺凌那个不说谎的自己。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担心呢？很可能来自于习惯说谎的人，他们过去成长经历的一些真实的体验，他可能曾经亲自遇到过或者目睹过类似的被伤害的经历，当下遭受了心理创伤，也没能得到有效的安抚的创伤的背景下，他很可能会泛化这种伤害他人的行为和个体。比如他可能会担心只要自己说真话就不安全，也比如他可能泛化成所有人都会伤害我。因此在这种特别不安全的潜意识背景下，他们会情不自禁地用谎话来武装和保护自己，编织出一个自己认为安全的、免于被伤害的虚假自我或者行为来进行生存。那有一些人的说谎行为呢，也可能是因为自己不懂得拒绝，或者害怕拒绝别人，只能通过说谎来回避或者应对他人对自己的边界的侵入的行为。比如我们生活中有些人可能是不太有边界感，不能识别个人隐私与公共信息的区别，也许就会肆意的践踏进入你的个人心理空间，大量询问个人信息。而这时候如果我们在人际关系还没有学会如何合理的、理直气壮的保护自己的个人边界， 同时我们也会害怕拒绝别人给我们人际关系带来的伤害。那这个时候我可能就会使用最便利的原则，那就是随便说个谎言来搪塞对方对自己边界的侵入和伤害。但是我们也知道，这种谎言并不能真正的保护我们，如果被拆穿的时候，可能我们的感受会更加糟糕，羞耻感可能会更严重的伤害我们。如果是这种原因的说谎，更好的应对应该是我们去学习如何保护我们的边界，如何去理直气壮地拒绝别人对我们的不合理的要求。那有些情况下呢，说谎也可能是为了保护我们的自尊。这种类型的说谎呢，往往容易被人理解成虚荣心。比如说，当我们在人群中因为跟人比较，我们感觉到自卑，自己比别人差，别人过得比我好，那这个时候我们的内心的感觉是非常糟糕的，这种自尊感就会动摇。为了维护我们的自尊水平，这个时候我们会倾向于吹嘘炫耀自己，去管理我们在人群中的自我形象。如果我们的吹嘘可以换来一部分的人的羡慕或者崇拜，那这种外在的肯定可以立即给我们的自尊水平一定的支持，我们的自尊感就会得到提升。不过我们也能看到，这种自尊水平建立在外在的评价上，而且是对虚假的陈述的评价上，所以这是非常危险的，就像我们的自尊是建立在镜中花水中月上一样。而我们作为说谎的人，我们内心也是知道这些都是假的，所以我的自尊是虚假的，不稳定的。那可以想象，我这样内心一定会伴随比较严重的焦虑感，因为我随时害怕被人识穿，被人戳破。最后的最后，我们要看到说谎的背后也有可能代表了说谎者本人他内心的深深的情感和渴望。说谎这种行为是社会功能不良好的表现，它是很容易伤害关系的。可是即使是这样，有人仍然愿意选择说谎，这说明背后有我们认为更加重要的情感要去维护或者表达。比如说因为恐惧，害怕失去，害怕伤害别人，所以选择了一个笨拙的方法，一个更加笨拙的方法来应对自己的恐惧。那说谎也代表了我们背后内心的深深的渴望，可能是我们渴望融入群体，渴望得到被爱、被肯定、被认可。所以如果我们能暂时放下对别人说谎行为的道德判断，而去认真倾听一下这些说谎的人背后他们的情感、恐惧和渴望，我们才可以有机会去帮助他重新建立一个更正确、更有效的方式来满足自己的情感和渴望，来实现目的，以及去建立一个更加健康的人格。

0: 我们一起在时光中成长，你越来越温暖担当，我越来越沉静柔和，在不经意间我们彼此都成为了更好的人。
1: 今夜思语时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的收听。我们今天说说谎这件事情，好多朋友说这个人啊，说谎成性，肯定不是什么好话，那这个人也肯定不是什么好人。当然，说谎成性的人是出于一种什么样的心理目的呢？有的朋友是这么说的，说撒谎成性的人啊，至少是懦弱没有担当的人，连真实的情况和想法都不敢告知，事事需要谎言掩饰，可想而知这个人胆小内心到什么程度。当然其中也包含了很多以小博大投机取巧的心理。我们每个人都会因为这样的事情那样的事情编织了谎言，但是有一种人，他们几乎每一件事情都在撒谎，这种人不可深交。不能说人品有多差，极度自私那是一定的。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夜思语师的后台，这位朋友叫 Catherine， 他说我的前任啊，很遗憾就是这样的人，喜欢撒谎，喜欢投机取巧，喜欢通过各种方式赚大钱，而不为事业踏踏实实努力，索性我跟他分手，才开始一段新的人生。这位朋友叫做狒狒说，我有一同事满嘴谎言，什么程度呢？就是一个老奶奶问些事儿，他也要逗人玩的那种，就是撒谎成性，任何事都要骗人，而且能做到面不改色。这个人做人极度的自私抠门，到处混吃混喝，自己从来不买，唉，真是无话可说。那再看这位朋友叫做谢豪杰，说有一种情况是这样的，谎话说多了，最后自己都不知道怎么收场，连自己整个人生都活在自己编织的谎言里，自我去麻醉，然后自我陶醉，活在自己编织的虚幻世界里。有些人呢，他们这样做并无恶意，也并非完全的虚荣心什么的，可能是有严重的自卑心理阴影，需要一定的自我夸大，那样才觉得好过一些。不是有句话叫做你越缺什么越想炫耀什么，是不是这样一个道理呢？就越内心自卑越想证明自己的社会价值和自我价值，但是你没有达到的时候，就用谎言去编织，给自己一个所谓的结果，给别人一个假象的呈现，这也是撒谎之后带来的极度虚荣的一种不正常的现象。而且活在自己编织的谎言的世界里的朋友呢，认为自己是足够机智的，拥有所谓瞒天过海的这样一个本事。其实大家呢都本着看破不说破的原则，我觉得大家别看破不说破，直接说破得了，会有什么结果呢？让他尽情地演着烂俗的剧本，过着那种虚无缥缈自欺欺人的生活吧，这是很多朋友旁观者的一些建议啊。那这位朋友呢是一位匿名的用户，说实话我就是一个说谎成性的人，但是我三句话离不开说谎，不知道怎么改，也不知道怎么去解决，真的很抱歉，我也对自己很失望，可能是我内心就是那种非常懦弱的人吧，因为家庭因素有很重要的原因，希望我能改掉这个毛病，真的很抱歉。说了这么多大家的留言，其实说谎啊，从道德上看是不被接受和允许的，除了所谓的善意的谎言。那说谎从心理学的角度看，其表达的心理意义呢是十分有趣的，我们所说的每一句话其实都具备心理意义，或者是表达情绪，或者是表达思想，都是为了达到某种潜在的目的。说谎其实也是一样的，如果说谎在道德上不被允许，而一个人却总是说谎，甚至习惯性的大小事都说谎的话，说明说谎能够带给他们什么。因为为什么老说谎，肯定有一定的获得。第一，我们来说虚荣感。当一个人在努力营造自己在别人面前的某种形象的时候，与这个形象不符的行为，他就会通过说谎来隐藏。所以这种人说话呢，你不知道他哪一句话是真，哪一句话是假，觉得整个人都特别假。实际上他说谎的出发点是为了满足营造内心完美形象的一种虚荣感。人们说除了满足虚荣感之外，我们在这儿还有一种叫做什么呀？存在。

啥？有首歌吗？我是真的存在，怎么存在呀？别人感知到你，我们天天在刷存在感。就是有一种谎言呢，是明明知道不允许，或者自己都不允许自己去做某些事情，结果忍不住去做，导致习惯性的说谎。这种习惯性的说谎其实是一种超级恶性的循环。举个例子，比如孩子的父母坚决不允许孩子玩游戏，经常给孩子传递玩游戏很不好的思想。孩子或许也知道玩游戏很不好，但是他在游戏当中能够获得意义和存在感，忍不住去玩，玩了之后又害怕行为不被允许，所以说谎。这种孩子长大之后，思维模式当中会充满着许多不允许，即使别人是允许的，他也觉得是不允许的，所以直接通过说谎让别人觉得他不可能做一些事情。那刚刚我们说到小孩子哈，比如说玩游戏啊，或者吸引大家的注意，其实就是获得存在感。因为小朋友说做错事呢，大人经常是否定他，时间久了他就找不到存在感了。其实在幼儿的心理发展过程当中，有一个时期会开始说谎，这类谎言是因为幼年还无法分清事实和幻想的区别，把幻想当事实说了出来。同时呢，对一些大人眼里的常识，幼儿也不是天然能够获得的。比如幼儿认为梦中出现了父母，那就是真实的父母进入了梦境。既然动画片中动物会说话，那么现实当中的动物也能说话等等。这种由于生理发展导致的谎言并不需要在意啊，那就像婴儿需要尿不湿和成人失禁完全不同一样的概念啊，一个道理。慢慢的，幼儿区分现实和虚幻的能力增强了，他们越来越明白自己活在的基于现实还是想象的。但是如果他处于一个恶劣的养育环境，那么谎言呢就会成为他们自我保护的工具，不仅不消失还会强化。逻辑很简单，与其无缘无故被父母打骂，他们宁可选择说谎以逃避此刻的痛苦。反正无论做什么都可能被打骂，为什么不用谎言逃避此刻的困境呢？所以呢，回到问题上，恶劣的家庭环境是会抑制压抑孩子的人格发育的。当随时活在父母打骂恐惧中的孩子长大之后，即使他有了自我保护的能力，即使他的父母改变了过去的态度，即使他的学习工作环境当中人友善又宽容，但是已经习得的反应模式仍然不容易改变。而再宽松的环境都会有奖惩，当这个人格停滞的成人遇到需要承担责任的境遇时，幼年的恐惧就会袭来，让他不自觉地选择用说谎逃避这一刻的责任。那这样的谎言有时会幼稚到让人吃惊，那比如保洁随口问地上怎么撒了这么多咖啡啊，当遇到这种程度的压力时，这个说谎澄清的人也可能随口嫁祸给另一个一直关照他的同事，问多年的朋友借几千块钱，这样的人就可能说谎自己的长辈车祸急需用钱等等。所以在很多时候，当我们觉得某一个人人格败坏到无可理喻的时候，事实是他们的人格发展枯萎在了某个幼年的时刻。简单的说，很多人打引号的坏更多的是生理因素而非道德因素。理解一个身体健康的人有可能是心理残疾的人，对于深入了解人性和现实的人际交往有着很大的帮助。那关于谎言呢，我们上半段先说到这里，下半段今夜思雨时，周准与您不见不散。

城市纷繁绚烂，夜空温暖安详。此刻你在经历怎样的生活？微笑、哭泣、快乐或者悲伤，把你的故事跟周准一起分享，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期待和想象吧。今夜思雨时，我想对你说。

0: 时。
1: 城市纷繁绚烂，夜空温暖安详。此刻你在经历怎样的生活？微笑、哭泣、快乐或者悲伤，把你的故事跟周准一起分享，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期待和想象吧。今夜思雨时，我想对你说。今夜思雨时，我想对你说。我们今天说谎言的背后。在节目一开始，周准说过啊，越是关系亲近的人，谎言的杀伤力越大。我们来说恋人之间，恋人之间最重要的一个关键词是信任啊，而不是背叛。那谎言意味着什么呢？啊，我们会想起善意的谎言、直接的谎言、编织的谎言。是不是谎言背后就是意味着背叛呢？我们常说呢，亲密关系中两个人应该诚心诚意、坦诚相待。只是说谎呢，或许对某些人来说已经成为一种日常生活的一部分。美国的社会心理学家费尔德曼认为，说谎的动机归为三大类。第一类，讨别人欢心，获得别人好感。第二类，夸耀自己，增加自己的筹码。第三类，自我保护，避免麻烦。那由此可以看出，说谎的最大利益者获得的是说谎者本身。那在亲密关系里，如何发现伴侣说谎，我们又该如何应对呢？我们拿着所谓实锤去揭开对方的谎言之前，我希望大家能考虑清楚两件事。第一，对方说谎的动机。第二，我们揭秘谎言的目的。其中亲密关系当中啊，有时候适当的说谎可以增进彼此间的感情。比如说某天称体重发现自己胖了，你问伴侣，一般会出现以下两种场景。第一，哎，亲爱的，我是不是胖了呀？没有啊，亲爱的，我觉得你一点也不胖啊。亲爱的，我是不是胖了呀？哎，我看看，好像是胖了这么一点了。对比以下两种场景，可能第一种对话给人的感觉更舒适，也更容易增加两人之间的亲密感。原因在于，通常情况下大家都不喜欢别人直接地说出自己的缺点，尤其是更希望亲密关系的人能包容这些缺点。当然，这些只是一些生活里的小事，凡事都有个度，如果超出了这个度，不见得是件好事。但就拿天天的体重、身材、减肥的问题来说，如果伴侣的体重已经胖到严重影响到他的身体健康，

0: 时光中成长，你越来越温暖担当，我越来越沉静柔和，在不经意间，我们彼此都成为了更好的人。今夜私语，今夜私语正在播出，正在播出。
1: 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夜私语时，我们今天晚上说谎言啊，谎言的背后。如果恋人之间呢，知道了对方撒谎，而不知道对方动机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办呢？我们可以从三个层次来思考。第一，对方说的谎是不是伤害到了你？对方有没有做一些违背你们感情的事儿？第三，你愿不愿意接受他的谎言？我们举个例子啊，伴侣在外喝酒，却告诉你在公司加班，那么你可能需要了解清楚几点，一起喝酒的对象，喝酒的目的，以及这件事的频次。如果是因为工作时间，对方可能是怕你担心，那这种情况要对对方抱有理解和关心。如果只是因为对方自己贪玩，不是有句话叫做做事不过三吗？对于初犯的态度也需要一些包容，但之后也需要通过合理的沟通来解决问题。可如果涉及到很多情感之外造成的实质性负面影响的事情，那就真的需要好好斟酌。在亲密关系当中啊，最主要的是彼此的信任。那有些谎言如果是无伤大雅的话，那么自己知道就行，揭穿了可能反而会失去本来的生活意义和快乐。你要明确的知道是真相重要还是两个人

人在一起的快乐重要。过度的较真往往会给感情带来压力和烦恼，长此以往呢，在这样的环境之下难免出现变数。如果对方的有些事情真的让你难以接受，那就请你们真的坐下来，敞开心扉的好好谈一谈，把你的感受倾诉给他听，倾诉给对方听。需要注意的是，在倾诉的过程当中，你需要表达的是他这样做带给你的感受，而不是指责。倾听之后，对他提出明确的要求，表达理解。做个绝对的聪明人或者糊涂人都比较难，要做个装糊涂的聪明人那就更难了。有些时候对于伴侣的谎言放着退一步也未尝不可，无论是婚姻还是处事，难得糊涂很难做到。太聪明呢，凡事都斤斤计较，活得很累；太糊涂呢，凡事都被人算计，活得太傻。并不是为了让大家装聋作哑，而是希望大家明白真相以后还能善而待之，得饶人处且饶人，那这样相处起来呢，恋人之间会轻松许多。当然之前有说过，谎言就是谎言，没有善意的谎言一说。事实上太多的时候，我们的重心放在了如何去遮掩或者是逃避，然而面对事实真相，我们有很多方式去表达，关键在于我们并没有把重心放在如何更好的把客观事实用一种让对方更能容易接受的方式去阐述，所以善意的谎言成为了我们应对的方式之一。那说到感情这件事情，最重要的是两人在一起的时候是否开心。水之清则无鱼，什么事都探个究竟，真相你得到了，你的感情和快乐估计也不复存在。那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呢，这个过程很容易失去我们应有的分寸感。

城市纷繁绚烂，夜空温暖安详。此刻你在经历怎样的生活？微笑、哭泣、快乐或者悲伤，把你的故事跟周准一起分享，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期待和想象吧。今夜私语时，我想对你说。有的朋友就说呀，男朋友或者另外一半喜欢说谎，特别是有些无足轻重的小事儿也要说谎。这位朋友叫做飞雨留言说，小事说谎问题不大，大事说谎才要慌。要知道，说真话还是说谎话，都不是影响信任的根本要素。说谎呢，是人类的天性。男朋友对你不要说谎，有时候难度堪比逆天改命。其实我们的谎言啊，基本上可以分为善意的、一般的、恶意的这三类。有研究表明，善意的谎言是能够增进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是因为我们能够从对方谎言的外壳下感受到这种言语行为背后的善意。举个例子啊，假如你男朋友在小事上喜欢对你说谎，但都是为了给你一个惊喜。比如说你下班之后问他你在哪儿呢，他说还在加班。然后你一出公司门口看到他在外边等你，接你下班。那这就是谎言背后的善意了。当善意的谎言有利于你的时候，你容易更相信他，而且这种善意的谎言对你们双方都有利，所以即便你知道对方在说谎，你也还是会相信他。那再看一般的谎言，这类谎言在我们生活当中出现的频次比较高，说谎的目的不确定，但大部分目的是为了自己。你做了一件事情让你男朋友不开心，你问他你怎么了，他牵强一笑没事，这就是自私的谎言，看上去是为了照顾你的感受，实际上是为了避免冲突。很多时候人们为了避免争吵而选择欺骗，但是错过了最佳修复关系的时机。我们来重点看第三类谎言，恶意的谎言，是指他明知道说谎会对你造成巨大的伤害，会破坏你们之间难得的关系，还会坚持说谎。所以如果你身边的伴侣或者异性朋友有这类倾向时，我建议各位赶紧把这个关系确定一下，因为这个时候他已经不顾你的感受，甚至开始主动破坏你们之间的信任，足以证明他不值得你托付终生。在我们活着的现实这个现实世界里，爱情很多时候是一个谎言，而女性对谎言的怨恨是比男性来的更多、更激烈和更饱满的。女性在爱情中跑到最后都是那几句话，原来你从来没有爱过，你为什么总是骗我。归根到底，你们怨的是欺骗这种行为，而欺骗这种行为给你们带来的伤害，让你们更加的多疑，甚至无法相信一段感情，无法正视欺骗这种行为背后的意义。女生可以娇，可以宠，可以发小脾气，男生只能对女生好，在游戏重要还是我重要的灵魂拷问当中，男生必须选择你重要，因为这是很多势力或者社会教给他们的求生欲。所以在节目的背后要告诉这些有谎言经历的谈恋爱的这些朋友们，比如说恋人关系的朋友们，你就看一点，就是在这个长期的关系当中，他所做的事情是不是经常会考虑到你的利益、你的感受，那这个谎言就可以在一个你们可以互相理解的善意的谎言里来回的逡巡了啊。其实谎言的背后有很多的关系、情绪、情愫啊，心理的、生理的，以及社会给予他的。也许在幼年的某个时刻，他尝到了撒谎的甜头，又或者在成人的某个时刻，他拒绝了谎言的欺骗，这都是我们生活当中要去经历的事情。所以希望大家对事对人都是坦诚相待，对自己也应该是一样的，不能活在自己编织的虚幻的世界里，自我欺骗、自我满足，脚踏实地啊，从自己的内心、自己的能力上去丰富自己，让别人称赞你，而不是自我夸赞。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晚安。

不够，连红绸才高潮高。

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国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富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5号星期日，农历5月21，北京雷阵雨，32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广大干部职工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牢记初心使命，勇担时代重任，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更大贡献。
0: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中思读者会在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举行。
1: 七一勋章获得者李连成30多年来以当干部就应该能吃亏的朴素信念，带领乡亲们走出一条集体共富的乡村振兴之路。
0: 促消费政策持续发力显效，带动上半年快递业务量突破1000亿件。
1: 台风美沙克昨晚二次登陆，华南到长江中下游一带将出现持续性强降雨。
0: 俄乌大规模互袭，俄军称控制多个居民点。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初心映照征程，奋斗铸就辉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为各行各业奋进155、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决强化使命担当，更好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服务保障和改善民生，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更大贡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回顾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展望了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在大漠戈壁、长江之畔、工程一线，全国各地干部群众同步收看收听大会盛况，大家真切感悟，一切辉煌成就的取得根本在于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三峡集团副总工程师高鹏：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百年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激励着我们永葆初心，产业报国，能源强国。我们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始终牢记央企信党、为国尽责政治本色，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转化为攻坚世界级工程、建设新时代大国重器的实干动力。
2: 国网浙江慈溪市供电公司客服中心社区经理钱海军：
4: 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备受鼓舞，倍胜信心。正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我们才有了一系列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建成了一条又一条跨越山河的特高压大动脉，以及连接千家万户的配电网、毛细血管。我们将在习近平党建思想引领下，持续扎根基层，深耕民生服务，以实际行动践行党员使命，贡献电网力量。
2: 中国农业银行重庆武隆仙女山支行党支部书记傅小康：
5: 总书记的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为我们指明了前进方向。作为一名扎根基层的金融工作者，能够亲历这个伟大时代，投身这场复兴伟业，既是光荣也是责任。我将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坚定信心，竭尽奋斗，以优质金融服务助力乡亲们发展生产，增收致富。
2: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不断铸就辉煌的六个始终优秀特质，对全党提出了五个必须的最新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广大干部职工纷纷表示，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立足自身职能定位， 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上拼搏实干，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粮集团营养健康研究院生物技术中心主任王晓燕。
6: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工从为治，业广为勤。作为科技工作者，我们要牢牢把握党建与科研深度融合的基本要求，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关键核心技术攻坚中发挥党员先锋作用，带动团队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让科技创新真正惠及民生。
2: 国机集团八万吨模段压力机班组长叶林伟。
7: 站在15的新起点，作为一名产业工人，我将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紧扣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聚焦主责主业，与团队携手继续攻克更多卡脖子技术难题，为筑牢大国基石贡献产业工人的全部力量。
2: 中国进出口银行甘肃省分行第三党支部书记梁鼎。
8: 作为政策金融机构的一名基层党员，我将把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转化为做好本职工作的不竭动力，不断提升金融服务的可得性、便利性，将金融资源精准投向外贸小微企业、成长期科创企业、绿色发展等领域，让政策金融活水更顺畅地直达实体经济末梢。
2: 中建二局华能石岛湾核电合集焊工杨运兵。
9: 总书记强调，坚定信心，坚持奋斗，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我们长期以来和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在清洁能源、电力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保持着密切的

0: 创新驱动，保持战略定力，把能源的放缓端在自己手里。
1: 港澳台各界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振奋人心，凝聚起中华儿女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磅礴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港区全国人大代表李胜波：
3: 聆听习近平主席七一重要讲话，我们倍感振奋。习主席指出，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新时代一国两制下的香港正处在由治及兴的新阶段，各界都在积极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全力对接国家“15五”规划部署，为民族复兴贡献香港力量。
2: 全国政协常委、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香港总会会长姚志胜：
4: 习主席重要讲话内涵清歌，鼓舞人神，香港特区也正在全力编制香港首份5年规划，主动对接各家发展战略，积极投行二港澳大湾区建设，在融入和服务各家发展大局中实现自身的更大发展。
2: 澳门特区政府教育及青年发展局局长龚志明：
5: 大会对于澳门各界来讲是一堂生动的党史国情教育课。习主席提到，青年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澳门特区政府组织了系列的活动，深化青年学生对党史的理解，让他们能够深刻地感悟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发展成就，进一步地弘扬爱国爱澳的优良传统，当好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2: 澳区全国政协委员、澳门青年联合会会长黄杰珍：
6: 习主席的讲话让我们深受鼓舞，没有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就没有祖国的繁荣昌盛，也没有澳门的安定发展。我们澳门青年定当继续弘扬爱国爱澳的传统，接棒书写一国两制成功实践的新篇章，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我们澳门力量。
2: 台湾时事评论员王秉忠：
7: 习总书记强调，要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展现了祖国大陆对解决台湾问题的历史担当以及绝对自信。我相信啊，台湾问题是因为民族弱乱而产生，必将因为民族复兴而得到解决。
2: 厦门市台商协会青委会常务委员曹胜勇：
8: 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内心深受触动，也更加清楚身为台湾青年的使命光荣与责任重大。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清楚阐明了祖国统一的历史大事，这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心声。我深刻体会到，台湾前途在于国家统一，台湾民众的福祉系于民族复兴。
9: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中思读者会3号在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举行。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新成果的权威著作，有助于国际社会进一步加深对中国之路、中国之治、中国之理的理解认识。与会嘉宾表示，中思是现代化的同路人，此次读者会的举办对于两国增进理解、汇聚共识、深化合作、携手构建中思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1: 七一勋章获得者、河南省濮阳县庆祖镇西新庄村党支部书记李连成：30多年来，他以当干部就应该能吃亏的朴素信念，带领乡亲们走出一条集体共富的乡村振兴之路。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眼下西新庄村农业产业园里今年新引进的75亩无土栽培樱桃番茄进入成熟期，每一颗的产量都在80斤左右。西新庄村村民王红粉：
11: 方便村人都搁这打工，一个月都15000-5000。
10: 村民们说，他们村的樱桃番茄不仅热销国内，还出口到东南亚。而在30多年前，西新庄村遍地都是盐碱，人均年收入还不到600块钱。1983年，李连成开始在盐碱地里摸索搞蔬菜大棚，7-8年下来就挣下了17万。他被村民们推选为村党支部书记。上任第一天，李连成就把自家最好的2座蔬菜大棚无偿让给了村里2家贫困户去经营。
12: 当干部就应该能吃亏，吃亏。

0: 为戏剧就是奉献了。
1: 大家都劝我当支部书记，他也是想富起来了。那我要带领串村人都叫他富起来。
2: 1994年，西新庄村的蔬菜大棚发展到40多个，李连成想再给村里拓宽挣钱门路，集资开办一个再生纸厂，但村民们有顾虑，只有12户愿意跟着他入股。投产第二年，再生纸厂就盈利200多万元，村民们纷纷想入股，而12户合伙人都不同意。李连成说：“
1: 那我就先出去留我当院的工作，我就讲，你当大院了不能当这捡便宜的头啊，你得当吃亏的头，干事的头，带领个群众发展的头啊。”
2: 做通工作后，李连成将市场估价200多万的再生纸厂以68万的低价交给村集体经营，让家家户户都成了股东，年年分红。随后，李连成又领着全村集资发展纺织、制冷、机械等中高端企业。他四处考察项目，聘请技术人才。西新庄村村民李殿斌：“
3: 就7年的时候，我跟他李书记去南方考察，连个小旅店都没住过，我们都在车上。我们在那待了6天，花了40块钱。
1: 买电脑。”
2: 如今，西新庄村不仅农产品卖得红红火火，村办企业的生产订单也是满满当当。担任村党支部书记35年来，李连成把西新庄村发展成全国乡村振兴的样板村，人均年收入突破42000元，乡亲们的生活越来越幸福。
4: 国家邮政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截至6月30号，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经超过1000亿件。邮政快递业的发展韧性，折射出我国消费市场平稳增长、经济发展稳中有进的良好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5: 今年以来，我国各项促消费政策持续发力显效，消费市场保持平稳增长，消费结构持续优化，带动快递市场规模持续扩增。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战略规划研究部主任刘江表示，
6: 我国快递业务量比去年提前9天达到1000亿件，这既是邮政快递业发展韧性的有力印证，更折射出我国消费市场平稳增长、经济发展稳中有进的良好势头。
5: 今年以来，邮政快递业巩固农村寄递物流体系建设成果，促进服务下得去、网络稳得住、群众用得好。快递服务还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构建起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的新范式。刘江表示，邮政快递业广泛服务生产和消费、线上和线下、城市和农村，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着先导性、基础性、战略性作用。
6: 随着促消费政策持续落地和行业新动能逐步壮大，邮政快递业将进一步发挥在物流领域的一定作用，助力畅通经济循环，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持续注入动能。
7: 行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局》。
8: 科技成果转化是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的关键抓手。天津这座老牌工业城市，经过一系列产业转型创新实践，实现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新兴产业协同创新，持续释放着强劲发展新动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古丽报道。
9: 步入天津滨海新区海油工程智能制造基地预制车间，我国首批自主研发的海洋工程柔性制造智能焊接机器人设备系统正高精度施工作业。国家级技能大师工作室领衔人刘海林见证了焊接从纯手工到全智能升级的完整发展历程。
10: 我们已经实现了自主可控、自适应的焊接技术，一些受限环境、受限空间，那么我们也用这种智能化机器人替代人工焊接效率，实现一个整体的这么一个推进。
9: 智能制造基地还应用自动切割、自动打磨、智能组队、智能仓储等先进智能生产设备700余套，总体生产效率较人工模式提升39%以上。海油工程天津智能制造分公司模块结构预制部副经理刘超介绍，
11: 把我们自己的工艺流程去拆分，然后拆分到每一道的这个工序啊，结合着我们自己的一些个这个工艺的一个创新跟设计的这个创新吧，啊，最后能够实现我们这个自己的生产工程的一个智能化。
9: 从海油工程车间向东走大约10分钟，就能抵达全球首个智慧零碳码头——天津港北江港区 C 段智能化集装箱码头。现场同样是无人值守，只见人工智能运输机器人 ART 穿梭不停。天津港第一港部有限公司拖头队副队。

0: 长陈卫东介绍，如今码头深度融合 5G、北斗 AI 等前沿技术，作业效率较传统码头提升约 20%。 同时码头搭载风电分布式光伏系统，实现全程零碳排放，是全球首个可复制的传统港口升级中国样本。
1: 人工智能运输机器人 ART 走出了我们天津港，像沙特的港口、新加坡呀、澳大利亚很多港口都要使用天津港，正是把我们前沿的技术科技和我们的港口的应用场景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这样呢，让我们新质生产力在我们港口啊落地生根。
0: 海油、天津港等硬核制造成果是天津科创产业深度融合的落地体现。2023年成立的天开高教科创园，聚焦成果转化，已累计注册企业超5000家，同时吸引868家经济科创企业落地扎根。天津天开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阳表示：“
2: 我们的三个定位叫科技创新的策源地、科研成果的孵化器、科创服务的生态圈。最终的目标呢，还是要促进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发展，借着这个机遇，助力发展新质生产力。”
3: 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昨晚9点左右在越南广宁省沿海二次登陆。今天凌晨5点，位于广西防城港市上思县境内，外围最大风力有10级。受其影响，广西大部、贵州东南部、云南南部、湖南西南部、广东西部等地部分地区将有大到暴雨。相关地区全力做好防御台风各项工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今天柳州、河池、南宁、防城港等地局地大暴雨或特大暴雨。为保障沿海水上交通和船舶安全，广西海事局已将防御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防城港海事局指挥中心副主任胡俊：
5: 海事部门重点加强船舶防台组织和人员撤离情况现场核查，确保关停撤转落实到位，坚决做到不漏一船不漏一人。
4: 中国铁路南宁局昨天起分时段分区段启动防御台风和防洪4级应急响应，今天6时至12时南平高铁动车停运。
6: 受台风美沙克外围环流及后续季风暖湿气流影响，今天到7号，广东中西部市县有大雨到暴雨。在湛江徐闻，不少货车因琼州海峡客滚船停航滞留，当地政府组织党员志愿者为等待过海的司机们送上热饭。志愿者郑金豆：
7: 他们运输货物路过我们徐闻，在这种台风天气，我们为他派发这个盒饭也是一个关怀。
6: 目前广东全省维持防风4级应急响应，截至昨天16时，广东累计转移人员32062人。京广铁路、沪昆铁路、交流铁路部分列车继续停运。
8: 气象部门提醒，今天海南岛南部市县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城乡积涝、山洪、地质灾害风险较高，仍需做好各项安全风险排查和管控工作。海南相关市县将持续密切关注雨情、风情、险情等，保障群众生产生活。
9: 黄河已进入主汛期，调水调沙工作正有序推进。小浪底水利枢纽今天开始将进入集中调沙阶段。总台记者胡晓辉、河南台记者刘佳、卢怀涛报道。
10: 今年黄河调水调沙期间，小浪底水利枢纽总下泄水量预计将超过48亿立方米。今天到12号，小浪底水库将开展排沙运用。黄河水利水电开发集团有限公司疾控中心主任卢建勇：
11: 小浪底今年的下泄流量是按照4800个流量，控泄5天，那么比往年的时间要长一些。今年它的这个起调的水位高，比去年高了将近6米，它提供的水动力更持续一些，水库的水量也大概多了10亿方左右。
10: 河南省济源市小浪底风景管理局负责人李永慧介绍，今年水库蓄水和上游来水均较往年充沛，届时游客可以观赏到黄龙出水般的壮丽景象。
12: 下泄的水流里边会含有一定量的细小的泥沙，道路可能会出现有这个颗粒状的沙子，提醒进入景区的游客要注意安全。
10: 黄河水利委员会将持续加密黄河干流关键断面测报频次，做好库区水沙演进、河口冲淤、生态补水全过程监测，以高精度全覆盖的水文测报数据统筹支撑黄河调水调沙科学调度，安度黄河主汛期。
9: 继续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民政部、科技部、中国科协昨天联合公布国际科技组织成立登记指引，推动构建开放、公平、公正

0: 非歧视的国际科技发展环境。指引规定，在华设立国际科技组织，外籍会员占比不低于三分之一，运行中应当坚持国际性、非盈利性。
1: 科学号综合考察船昨天驶离青岛母港，开启为期约40天的2026年度西太平洋科学考察共享航次。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从2010年起持续组织西太平洋科考航次，已累计获取西太平洋多条重点断面最长连续14年的多要素海洋环境时序观测资料，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探索深海资源环境贡献了中国智慧。
0: 中国海警秀山舰编队昨天接替岱山舰编队，继续为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六月以来，岱山舰编队持续在相关海域开展巡逻查证、护渔救援等行动，保障正常航行和作业秩序，维护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中国渔民合法正当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近期热浪席卷欧洲多国，高温天气致使多国记录到超过4000例超额死亡。此外，叠加干旱、大风等因素，多国山火蔓延。世界气象组织近日表示，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未来几个月里出现极端天气的可能性加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3: 上周，法国经历了近80年来的最高温，包括巴黎在内的多地最高气温超过了40摄氏度。法国卫生部长李斯特3号称，在本轮高温期间，法国记录到2025例超额死亡，较预期水平增加近 30%。 持续高温导致病患数量激增，也让法国当地医疗系统承受空前的压力。巴黎萨克雷医院院长吕西耶透露，医院面临设备不足、物资紧缺的困境。
4: 对全院所有工作人员来说，这一周都太难熬了。不光是护士和医生，医院里每个人都在连轴转。
3: 高温对欧洲多地的粮食生产也造成严重冲击。德国农民协会主席鲁克维德坦言，
5: 因为现在正是谷物灌浆的关键期，尤其是小麦，所以这次极端高温，我们最担心的就是产量会减，品质会降。
3: 持续的高温天气叠加干旱、大风等因素，触发欧洲多国山林火情。法国总理勒克尔尼表示，自今年夏季开始以来，法国全国已经发生近7000起火情。世界气象组织3号发表新闻公报称，厄尔尼诺状态已在热带太平洋地区发展，预计未来几个月将迅速加强，从而增加世界许多地区出现热浪、干旱、强降雨和其他极端天气事件的可能性。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沙特媒体4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美国和伊朗之间新一轮会谈将于11号在巴基斯坦举行，一方代表的级别目前尚未确定。此轮会谈预计将主要讨论3个议题，即美国对伊朗的制裁、伊朗被冻结的资金以及伊朗核问题。
1: 俄罗斯国防部4号说，过去24小时内，俄军袭击了乌军在142个地区的燃料、能源和运输基础设施，以及远程无人机生产和储存设施，并对乌军和外国雇佣兵的临时部署地点进行了打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同一天表示，过去24小时内，乌军打击了俄军3个指挥所、5个无人机指挥所等。乌防空部队还摧毁了69架俄方无人机，俄方2枚导弹和17架无人机击中了16个目标。
0: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4号说，该国近日发生的2次强震已造成2954人死亡，16592人受伤。另据官方最新统计，截至目前已有6462人获救，仍有16309人无家可归。
1: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首场1/8决赛中，摩洛哥队以3-0淘汰联合东道主加拿大队，巴拉圭与法国正在争夺另一个八强资格。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从今天起，国航、东航、南航等多家航司销售的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下调。相较于调整前800公里及以下航线，800公里以上航线燃油附加费分别降低30元和50元。2026全球数字经济大会将于今天在北京落下帷幕。本届大会充分展现北京数字经济活力，人工智能深入产业各环节发展 ，AI 创新产品首发矩阵集中亮相。北京市还发布了一批人工智能赋能产业发展典型案例。2026 WTT 美国大满贯赛男双决赛将于北京时间今天中午12点举行，冠亚军已被国乒提前包揽。国际方面，七个欧佩克加成员国当地时间7月5号将举行会议。此前，各国重申采取谨慎态度的重要性，保留全面灵活性，以增加、暂停或逆转自愿减产调整的进程。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源、方亮、孙勇、张永鹏，主播：郑兰、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文明是城市最美的名片，做文明市民，创文明城市。
1: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2: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零分新闻。
3: 市委书记李新春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市委书记李新春为全市新一届乡镇党委书记讲授专题党课。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我市持续引发热烈反响。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5号，星期日，农历5月21，我是晋芳，欢迎收听零分新闻。7月2日，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6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研究部署防汛备汛信访等工作。市委书记李新春主持会议，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进一步传承弘扬伟大建党精神，戳力奋发勇毅前行，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零分篇章。要在学深悟透上狠下功夫，坚持领导带头学、原原本本学、融会贯通学，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的丰富内涵、核心要义、实践要求，结合正在开展的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不断夯实党性根基，纠治思想偏差，全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过硬实际。要在宣传宣讲阐释上狠下功夫，深入解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中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结合实际开展全方位、多角度、多层次立体化宣传宣讲活动，持续推出更多有价值有分量的研究阐释成果，为全市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纵深推进党的建设筑牢思想理论根基。要在加强学用转化上狠下功夫，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同推动高质量发展、全面增进民生福祉、全面从严治党结合起来，高质高效推进经济运行、产业转型、项目建设、招商引资、开发区建设等工作，多办一批群众看得见、摸得着、得实惠的民生实事，持续巩固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和干事创业的良好环境。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提高思想认识，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聚焦水库、河道、尾矿库、地质灾害点、城市易涝区、镇村低洼地带等重点区域，全时段做好巡查排险，强化动态监测、会商研判，确保万无一失。要压实责任，市防汛抗旱指挥部要加强统筹协调、上下衔接、科学调配，各县市区要扛牢属地责任，党政主要领导要定期调度、强化研判，确保防汛措施落地见效。要加强保障，组建常备队、抢险队、后备队，时刻保持迎战、临战状态，备足防汛物料、抢险救援设备等物资，严格执行24小时值守和信息报送制度，靠前指挥及时处置各类突发险情，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高度重视信访工作，坚定扛牢为民解难、为党分忧的政治责任，健全完善有效机制，减存量、遏增量，深化源头治理，强化领导干部接访下访和包案化解，主要领导带头包难案、重案、骨头案，攻坚化解信访积案，做实做细出信出访工作，及时回应群众关切，解决合理诉求，更好维护群众合法权益，促进社会大局稳定。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7月2日，全市乡镇党委书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暨履职能力提升专题培训班在市委党校开班，市委书记李新春出席开班式并讲授7.1专题党课。 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始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始终弘扬正气、校准方向，始终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做到政治过硬、善谋发展、精于治理、心系群众、清正廉洁，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临汾篇章做出应有贡献。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崔玉民主持。李新春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做出一系列重要论述，为我们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提供了重要遵循。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重要论述的核心要义和实践要求，准确把握蕴含其中的真理力量和实践伟力。要牢牢把握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党性这一根本立场，把修党性与修私德统一起来，涵养良知，砥砺人格，端正品行，切实以高尚人性滋养坚强党性，做到做人有底线，从政有操守，对党有赤诚。要牢牢把握坚持高质量发展，要成为领导干部政绩观的重要内容这一内在要求，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紧紧围绕高质量发展，立足我市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因地制宜，科学施策，奋力走出一条资源型经济地区高质量转型之路。要牢牢把握坚持工程不必在我，工程必定有我，以实干出政绩这一实践路径，沉下心来深耕细作，一任接着一任干，以钉钉子精神抓好各项工作落实，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和历史检验的实际。要牢牢把握完善政绩考核评价体系，用好考核指挥棒这一重要抓手，树立以实干论英雄、凭实际用干部的鲜明正确导向，让想干事的有机会，能干事的有舞台，干成事的有位置。要牢牢把握推动管党治党责任落实到位这一根本保障，以身作则，严于律己，当好表率，树立标杆，切实把每条战线、每个领域、每个环节的党建工作抓具体、抓深入、抓出实效。李新春强调，十五五时期是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也是基本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阶段。新一届乡镇党委任期与十五五时期高度契合，肩负着把五年发展蓝图转化为镇村实景的重任，使命如磐，责任重大。各乡镇党委书记要积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脚踏实地，真抓实干，全力以赴把乡镇工作做得更好。要做政治坚定的明白人，坚定理想信念，强化理论武装，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确保上级各项部署要求落实到基层、落实到一线。要做人民群众的贴心人，有亲民意识，为民情怀，惠民办法，始终把人民群众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密切联系群众，增进民生福祉，重点关心关注老年困难群众和弱势群体，切实兜牢民生底线。要做乡村振兴的领路人，在常态化帮扶上多下功夫，在富民产业培育上多想办法，在抓好乡村建设上多补短板，在改善人居环境上多做文章，切实将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美好愿景转化为挺应担当的生动实践。要做安全发展的守护人，带头抓安全、管安全、保安全，切实掌握抓安全的有效方法，做到底数清、重点明、检查勤，加快补齐安全硬件短板，强化安全教育，全面增强群众安全意识，切实构筑起群防群治的安全防线。要做基层党建的夯基人，大力推进基层党支部标准化、规范化建设，加强村社区两委干部培训，提升能力素质，深化抓党建、促基层治理，真正把党的组织优势巩固好、发展好、发挥好。要做遵规守纪的正派人，始终站在巩固党的执政根基、维护党的形象的高度，恪守廉洁底线，严以用权、廉洁奉公，一身正气、两袖清风，清清白白做官，堂堂正正做人，以自身清正带动一方清风正气。
2: 一
1: 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2: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临汾新闻。
3: 7月2日，市五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32次会议，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艾玲宇、副主任薛凤奎、李建国、牛少白、高永贤、崔少民及秘书长出席。会议应出席常委会组成人员49名，实际出席40名，符合法定人数。会议共举行了2次全体会议，一次分组会议，一次联组会议，期间召开了一次主任会议。通过会议议程后，会议听取和审议了临汾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第6部地方性法规修正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决定及说明，听取了关于2025年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工作的报告，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山西省文物保护条例》、《山西省红色文化遗址保护利用条例》、《临汾市红色文化资源保护传承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听取和审议了市政府关于全市就业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全市新质生产力发展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度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的综合报告，听取和审议了市中级人民法院关于民事审判监督工作情况的报告、市人民检察院关于民事案件抗诉和再审检察建议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听取和审议了市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审议了关于提请李栋雷等同志任免职的议案及说明，关于提请薛向阳等同志任免职的议案。

及说明、公职发言等。会议表决通过了市人大常委会关于修改临汾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等六部地方性法规的决定，表决通过了市人大常委会关于全市就业工作情况报告的审议意见，关于全市新质生产力发展情况报告的审议意见，关于市政府2025年度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综合报告的审议意见，关于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监督工作情况报告的审议意见，关于市人民检察院民事案件抗诉和再审检察建议工作情况报告的审议意见，表决通过了市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还表决通过了人事任免职事项，向通过人事任命人员颁发任命书，新任命人员进行宪法宣誓。副市长王云、乔飞鸿，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苏兴军，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董新宇及市监察委员会有关负责人列席会议。临汾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免名单，2026年7月2日，临汾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2次会议通过，任命李栋磊为市人大常委会研究室主任，免去李栋磊的市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办公室副主任职务，孙岩的市人大常委会研究室主任职务。临汾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免名单，2026年7月2日，临汾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2次会议通过，决定任命薛向阳为市政府秘书长办公室主任，刘爱国为城市管理局局长，张宝平为市应急管理局局长，范春雷为市审计局局长，决定免去马平的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市政府国防动员办公室主任兼职务，马建的市城市管理局局长职务，范春雷的市应急管理局局长职务，宋建伟的市信访局局长职务。7月1日，市五届人大常委会举办组成人员学习讲坛，特邀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曹伟、我市著名作家、山西省文史馆馆员乔忠言做专题授课，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艾玲宇、副主任薛凤奎、李建国、牛少白、崔少民及秘书长、常委会组成人员参加学习，李建国主持。授课中，曹伟围绕《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从法典编撰的总体背景，与以往环保法律相比的主要变化，及对未来地方人大常委会的重点工作角度，对法典编撰立法逻辑、厘清生态环境权利义务、责任规制等内容进行专业阐释。乔忠言以习近平文化思想解读窑文化为主题，紧密结合我市窑文化资源禀赋，从地窑的简要出身、地窑创造的丰功伟绩、窑文化的当代价值与世界意义、窑文化开发利用的构想四个方面进行精彩讲解。市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表示，此次专题辅导兼具理论深度和实践价值，对于贯彻落实生态环境法典、推动窑文化保护和活化利用具有指导意义，要把在培训中学到的知识和经验转化为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实际行动，立足立法监督代表职能，汲取智慧，拓宽思路，在生态环境保护、窑文化保护与活化利用等重点工作上精准发力，以履职实效为推动临汾高质量发展贡献人大力量。本次学习讲坛以视频形式开到县一级。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7月1日，临汾市纪检监察系统举办主题演讲比赛，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市监委主任韩树标出席活动并致辞。韩树标在致辞中说，这次演讲比赛是重温初心、淬炼党性的政治洗礼，是提振士气、凝聚合力的作风检阅，更是对标先进、互学互鉴的能力练兵。他勉励全市纪检监察干部坚持以赛促学、以学促干，在聆听分享中汲取奋进力量，在交流互鉴中找准工作方向，将赛场昂扬斗志转化为监督执纪的实际行动，
把演讲抒发的满腔热忱融入服务全市发展大局，持续筑牢政治忠诚，锤炼斗争本领，坚

0: 有纪检铁军本色，要心怀对党忠诚，扛起职责使命，持之以恒推进政风肃纪反腐，坚决清除腐败滋生土壤，持之以恒深化党的自我革命，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灵魂实践新篇章贡献纪检监察力量。活动现场参赛选手紧扣纪检监察工作实际，围绕全面从严治党、清廉灵魂建设等内容倾情演讲，以质朴言语诉说爱党赤诚，用履职故事诠释执纪初心，生动展现了纪检监察干部忠诚干净担当的精神风貌。襄汾县纪委监委科员刘笑：
1: 这次演讲比赛获奖是对我的肯定，更是对我今后工作的一个激励。我会以此次的演讲比赛为起点，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做好新时代纪检监察干部。
0: 临汾市纪委监委第一案件审理室三级主任科员、二级监察官张凯奇：
2: 让我们以实务为新的起点，高情、忠诚、干净、担当的旗帜，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推进的征程中，书写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纪检答卷。
0: 大宁县纪委监委综合保障中心职员张洪阳：
3: 此次演讲比赛让我对忠诚担当两个字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我也会把这份理解带到平凡的岗位上继续发光发热。
0: 百年大党风华正茂，初心使命历久弥坚。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我市持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书写中国式现代化灵魂新篇章贡献力量。曲沃、福山、洪洞、永和、隰县组织广大党员干部群众集中收听收看大会直播盛况，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发表的重要讲话，深刻领悟党中央发出的伟大号召。曲沃县高显镇正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杨乐乐：
4: 作为一名基层党支部书记，我深感责任重大，使命光荣。今后我会继续当好乡村领头雁，带领党员群众深耕产业，推进乡村振兴，用心解决老百姓急难愁盼，踏踏实实办实事，以实际行动践行一名共产党员的初心使命。
0: 福山县寨各大乡山郊村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会主任李刚：
5: 习近平总书记在大会上讲到，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真正的英雄。这句话呢，时刻提醒我们基层党支部要扎根群众。接下来我们会继续发挥战斗堡垒作用，依托太岳山红色旧址与优良生态资源，办好民宿、特色种植、研学产业，发展村集体经济稳步提升，带动更多村民就地就业增收。
0: 洪洞县应急管理局党建设主任温元峰：
6: 作为基层应急人，我们肩负着守护一方平安的重任，必将以大会精神为指引，把对党忠诚融入血脉，把使命当担扛在肩头，用实干实绩为党旗增魂，为党徽增彩。
0: 永和红军小学校长任艳红：
7: 全体教师将坚守育人初心，把教育做到每一个家庭的心坎上，用心用情教导每一名学生，引导孩子们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
0: 各位听众，这次的临汾新闻就是这样。监制方言，主播晋芳，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20至晚18:00，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机采科。